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及指挥家马勒与他的第三交响曲。1860年，古斯塔夫·马勒出生于波西米亚的卡里什特。马勒的家乡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流传着许多优美动听的民间音乐。在家里排行第二的马勒，在童年时代就显露出音乐的才能。他6岁参加了钢琴比赛，8岁就能为别的孩子教授钢琴。而家乡所流传的优美的民间音乐对马勒的耳濡目染，又为他日后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作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德奥音乐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勒生前作品却长期不被接受，于是马勒说出了那句名言：我的时代会到来的。这一具有悲怆色彩的预言在他逝世半个世纪后应验了。马勒音乐的崛起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音乐现象之一。在马勒的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作品肯定少不了第三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93至1896年间，1902年6月完整版的第三交响曲在德国克雷菲尔德首演，由作曲家本人担任指挥。第三交响曲是一部马拉松式的作品，共分为6个乐章，典型的演出时间大约持续90至105分钟，仅第一乐章就有35分钟，是马勒交响曲中演奏时间最长的一首。马勒的第三交响曲也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宏大、内涵最丰富的音乐作品之一。马勒热爱大自然的一切，他将心灵世界都写在自己的音乐中，作品非常有感染力。马勒的一生较为坎坷，身体也一直不太好，幸而遇见了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他得以恣意发挥，天马行空。马勒曾经说，交响曲犹如天地万物一般，它拥有一切。马勒有太多太多的想法要写进他的音乐中，为什么这部作品不能四管编制？要不加入整团的合唱团吧？最近读尼采、叔本华有感而发，何不探讨存在主义？他就这样在总谱上写下了一堆复杂且矛盾的注释。

第三交响曲以熟练的音乐手法倾诉了对大自然的深情，歌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部作品的开篇以强有力而决然的乐音昭示着大自然的苏醒，长号的庄严，小号的嘹亮，长笛的清脆。有人评价第三交响曲是哲学与艺术的交融，其色彩丰富的音响呈现所蕴含的宏大思想，超出音乐范畴的本真与爱，都深受乐迷和业界的肯定。据说马勒在创作第三交响曲之前，一位朋友写信问他是否有必要使用这样一个大型的管弦乐队阵容来表达一个伟大的思想。马勒回答，音乐越是发展，就越需要有复杂的装备来表达作曲家的理念。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马勒是维也纳浪漫乐派的最后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积极发展晚期浪漫主义的传统，将交响乐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勒的一生创作了十部交响曲，其中最著名最独特的就是声乐交响曲《大地之歌》。大地之歌是西方古典音乐中一部罕见的带有东方气韵的交响乐。大地之歌的歌词来源于中国唐诗德文译本《中国笛》中的古诗，这本书选取了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首李白的诗也成为了马勒《大地之歌》第三乐章《青春颂》中的歌词。在整部作品当中，《青春颂》是多灾多难人生旅途中的美好插曲。马勒在这个乐章当中用不同声音特点的乐器，以中国五声调式呈现出了古色古香的中国情调。音乐描写了一群青少年在凉亭中相聚，欣赏着池中倒映的美景，谈笑风生，饮酒赋诗，一派悠然自得的景象，充满了青春活力。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短暂的创作生涯涉及各个音乐领域，无论是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还是其他形式的室内乐和器乐小品，都有所涉猎。莫扎特的音乐表现出他所特有的流畅的旋律、明快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在莫扎特的器乐创作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其中23部为原创，早期的4部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今天我们听到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37，根据老帕赫和奥诺埃尔的奏鸣曲改编而成，创作于1767年。写作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时，莫扎特才11岁。虽然是少年习作，但是这部作品已经展现出莫扎特对旋律的驾驭能力，以及协奏曲创作的天赋。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么，在朗朗的钢琴书中呢，叫做 C 大调十二首变奏啊。妈妈，请听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曲名呢？啊，它是以法国的古老民谣《妈妈，请听我说》为主题，通过了十二段风格迥异的变奏，展现了古典主义音乐的灵动与匠心。所以这部作品呢，不仅仅是莫扎特钢琴创作的经典，更因旋律的通俗性成为全球熟知的儿歌，比如说《小星星》。那么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影响力跨越时空。好快呀，刚刚是第一是主奏主题，现在是第一变奏。第一变奏右手以16分音符跑动环绕主题，半音阶的加入增添了华丽感，仿佛星星在眨眼睛。现在来到第二变奏，左手转为快速爬音，与右手和弦形成应答。

下面来到第三变奏，右手用三连音分解和弦，仿佛竖琴音色营造宁静的夜晚氛围。

次边走，左手跨十度大跳，挑战手指跨度和控制力，带来反复无常的动态感。

下面来到第五变奏，引入不协和音程，比如临时升降号，通过色彩变化烘托小巧玲珑的趣味。

十一遍奏速度变为 Adagio 柔版，旋律片段与持续低音结合，营造沉思的氛围，为最终的变奏做好铺垫。

第十二遍奏，最后一个变奏变为三拍子，左手快速跑动，速度极快，最后以大跨度渐强结束，如烟花般绽放。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由知名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的陕南民歌创新传承系列专辑《家园陕南回响》，自去年年末至今年四月已经陆续上线，让秦巴山水间的古老歌声焕发出全新生命力。来自陕西安康白河县的民间歌师叶世勇也带着原汁原味的白河民歌参与了专辑录制。在他眼中，乡土民歌本是一块璞玉，而现代音乐创作正是让它绽放光彩的点睛之笔。
6: 好像是我们就是一块玉，用他们现代的音乐再升级再深造一下，雕成了玉器了。通过陕南回响专辑，把我们陕南民歌重新，这叫升级版嘛，使新学者容易接受嘛。希望我们的陕南民歌通过我们陕南回响这个专辑啊，把它奏响做大，发扬光大。
5: 一方山水养一方歌，叶世勇的歌声从小就扎根在白河的山野之间，虽然年少时生活清贫，但那些回荡在山间的调子却成了他最温暖的底色。
6: 我学这个歌时间呢是比较早，受我父母的熏陶嘛，所以我们从小在家呀，干家务事啊，上坡放牛放羊，我们山区嘛，喊这种调子，有山的回荡声，感到特别舒服。老一辈的传下来的这种技巧的嗓子怎么练？我们在野外荒地地方，不扰民不影响其他的人的情况下，挖了这么大一个坑嘛，每天早上他把我喊醒，对着坑里吼，有多大力气使劲吼，所以把这个嗓子呢，他就练出来了，他就接地气了。像我们当时小的时间放牛呀放羊呀打猪草呀，这上山砍柴呀，这都是常见常做的事情，没事的。七几年的人的经济社会条件肯定很差的，但是唱一唱笑一笑啊，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饿了，心情好，所以我就这么的爱上了唱歌了。
5: 白河民歌特点，地处秦楚交界的白河民歌有着区别于陕南其他地区的鲜明气质，守规矩，重场合，腔调独特，自成体系，是秦楚文化交融后最地道的民间音乐印记。
6: 我们白河民歌的特点是相当讲规矩的，不准乱唱的，词是非常独特的，都是有版本的，你唱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调就要配上什么样的词。调子方面，比如是紫阳啊和我们汉音啊兰高啊，它和我们白河人唱的都不一样。我们白河人讲究的是什么样的场合要唱什么样的歌。
5: 在白河民歌里，花鼓子是最具代表性最接地气的喜庆曲调，也是叶世勇最擅长最热爱的演唱形式。
6: 花鼓子它就是出口的成章，就出来就是喜庆的，你想说什么好话都可以说出来，但是它就是一个调儿，你要把它掌握好，可以唱五句，可以唱四句，这就是规律。你觉得你嗓子或者是你的言辞不多了，你可以随时把它挽住。
5: 从山野田间走到专业录音棚，叶世勇也曾感到紧张拘谨，在李杰团队的引导下，他慢慢找回最自然的状态，也真正认可了守原位做创新的传承方式。
6: 第一次进录音棚还是挺紧张的，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我都基本上还能够适应的。我希望啊，陕南民歌啊，我们白河民歌发扬光大啊，流传下去。
7: 什么人在烂内秀？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古琴这件古老的弹拨乐器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奏乐器。古琴有七根弦，十三个徽位，演奏者可以通过散、按、泛等十种不同的拨弦方式演奏四个八度。传说原始时代的神农氏曾削铜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早的琴。人们弹奏古琴往往不只是为了演奏音乐，还和自娱自赏、个人修养以及挚友间的情感交流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古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古琴演奏家赵家珍：
1: 诗经有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们从诗经里边可以了解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琴这个器物了。那么诗经到现在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一般说古琴有文字记载的，那它相当于就有3000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古代音乐史的活化石。
0: 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在推广古琴艺术发展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使用当下流行的互联网语体介绍古琴音乐来扩大受众群体，在创新发展上致力于探索古琴与其他各种音乐在形式风格上融合的可能性。

我呢对古琴呢一直有一种想让它变得更好的一种愿望。其实我的理想就是说，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有多人的，比如说琴阮啊、琴箫啊这样一些形式。其实呢它大部分还是合奏的形式，它没有像现代的这种对位啊或者是配器啊这些个理念，就是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作品。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作曲能力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就更多的希望它有不同的声部。那不同的声部可能两个乐器不够，就三个乐器，然后还有这个交响性的东西。那我想其他乐器都可以交响了，为什么古琴不可以交响？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作品，我们有3000多首的作品流传下来，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我们时代的声音？那是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瑶族舞曲，由古琴演奏家龚一和赵家珍共同改编。这首管弦乐作品被改编成古琴曲之后，

琴名曲《良宵引》是虞山琴派的代表曲目之一，曲谱最早见于明代的松弦管琴谱。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

0: 出自青年古琴演奏家李令晨。
1: 其实我最开始学的是钢琴，很凑巧就遇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陶春孝老师，然后就开始学习了单簧管。其实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说，哎，学钢琴啊，学单簧管啊，或者学小提琴啊，就是学下来之后觉得其实自己骨子里头是没有那个感觉的，那不是我内心里面真正的东西。但是古琴的话，这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内心里面血液里面本来就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再加上我们本身的灵魂，最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完整的演奏者吧。

0: 琴棋书画自古以来是文人君子修身养性的必备技能和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琴位居四艺之首，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书画、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境界。古琴演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乐演奏形式。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带领他的学生在传承古琴艺术的道路上勤奋不怠，潜心耕耘。赵家珍和他的学生高欣然、陈子初，
1: 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
2: 我觉得对于古琴的传承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和话题，也是我们始终在坚持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3: 我们经常会说啊，古琴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一个东西它可以活这么多年，它一定是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的。那这个生命力它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要把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好的东西继承下来，还有在每一个当下你往未来或者每一个明天去传递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
2: 为古琴艺术去做出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去坚持守正创新。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回响》，在此之前是赵家珍、李聪农合作演绎的当代古琴经典《春风》。古琴与手鼓的绝妙搭配，演绎出极具边疆韵味的明快旋律，千年琴音回响不绝。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古琴早已沉淀成文人的精神寄托。古人在山水间以琴寄情，我们在喧嚣尘世里聆听古音，这份隔空呼应就是最美的回响。那循着悠悠琴韵，我们来走进东方意境的山水长卷。接下来请欣赏瑞明音乐出品的《轻舟如夜》，由王建华、张强、戴亚与赵家珍四位名家联袂演绎，古琴、箫、琵琶与打击乐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叶扁舟泛舟江上的悠然诗意。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金石丝竹
2: 陶土革木，
5: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5: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古琴演奏家赵晓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以今人的视角探索传统音乐的当代表达，完成了一场传统古琴与现代音乐的融合探索之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秦淮古今》中收录的作品《缓逆轮》。赵晓霞在这首作品的开头处即兴演奏了一段将近一分钟的循环旋律，慢慢把听者带入到作品的情境当中。当心跳般的节奏响起时，我们随之调整呼吸，身心渐渐和琴声融为一体。听赵晓霞演奏《缓逆轮》，如同一场精神的行走，我们可以在安静中体会空灵，在沉静里感受内心。

0: 刚才我们在八音盒鸣专栏欣赏了古琴曲《环逆轮》，这是一首极具新意的现代古琴作品。赵小霞的演绎将古琴古朴悠远的原声音色和现代创作手法巧妙相融。在古琴的艺术表达里，既有全新创作的现代新作，也有经典古曲的匠心新编。那稍后音乐能量包将为大家带来自得琴社演绎的《梅花新弄》，这支作品正是在传统古曲《梅花三弄》的基础上进行的全新改编与演绎。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青年国风乐团自得琴社演奏的一曲《梅花新弄》，由自得琴社的艺术总监、青年古琴演奏家唐斌编曲。唐斌幼年时曾经学过长笛，后来师从古琴演奏家龚一，专注于古琴传统曲目的演奏与创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在《梅花三弄》古曲的基础上，融入了古琴、竹笛、巫毒鼓等各种乐器音色，将原曲的节奏和速度加快。如果说传统版本的《梅花三弄》展现的是寒冬里的梅花带着清冷孤傲感，那么《梅花新弄》则更像冰雪消融时春梅绽放的欢快气质。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1911年5月18号，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在维也纳逝世。在这位走过近51年人生历程的音乐家身后，留下了他的9部交响曲和未完成的第10交响曲，以及声乐套曲《大地之歌》《少年魔号》《漫游者之歌》等传世之作。马勒的音乐继承了自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一直到舒伯特、勃拉姆斯和舒曼的交响乐传统，同时他从时代精神中汲取了多方面营养，从而确立了一种更具思想深度与宇宙视野的新的交响乐语言，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115年后的今天，我们来聆听马勒，理解马勒，品读马勒，致敬马勒。本小时的梦剧院节目为大家带来马勒的第1交响曲和第3交响曲，两部承载生命哲思的交响巨制。第1交响曲对于大多数作曲家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马勒创作的第1部交响曲，无论在人文性还是在技法上，都堪称19世纪末交响音乐的集大成之作。它以自然为底色，将青春的狂喜、生命的叩问与对死亡的沉思编织成宏大的交响音画，既延续了巴赫对位逻辑的严谨，贝多芬英雄性的崇高精神，又吸纳了布鲁克纳连绵不绝的氛围音响与瓦格纳充满戏剧性的动态张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勒第1交响曲的第1乐章。乐章开头是一段自然风光的描绘，好像一幅风景画，有布谷鸟的鸣叫，远处还有猎人急促的号角声。这段引子是贯穿全曲的核心动机。当乐曲进入较快的段落时，出现了熟悉的旋律，清晨我走过田野，这是马勒声乐套曲《旅行者之歌》当中的第2首歌曲。这一旋律被完整引入第1交响曲的第1乐章，象征主人公对世界最初的纯真期待。我们继续来欣赏马勒第1交响曲的第1乐章。

0: 19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无论对于演奏者还是欣赏者而言，马勒这个名字都绝对谈不上是一个友好或平易近人的词语。原因无他，怪只怪在这位浪漫主义后期的作曲大师的创作生涯中，除了少数室内乐作品和一些声乐套曲外，他只写了十部庞大的、艰深的、有些令人生畏的交响曲。马勒的十部交响曲就像一个极端孤独之人的整部精神流浪史或灵魂放逐史，而第一交响曲就是这部精神流浪史的起点，这部灵魂放逐史的壮丽开篇。作为隐喻，马勒将他的第一交响曲题为《巨人》。第二乐章以兰德勒舞曲节奏展现青春的躁动与不安，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喜欢古典音乐的听众一定对马勒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但是说到马勒与中国唐诗的渊源，大家了解多少呢？1911年，马勒在维也纳逝世。他曾说，希望50年后自己的作品能被全世界的人听到并理解。显然，不管是50年后还是100年后，世人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尤其是他以中国唐诗为蓝本谱写的举世瞩目的《大地之歌》，因其特殊的东方情怀，感动了无数中国乐迷。时间倒退到1907年的夏天，这是马勒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时期，各种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大女儿玛利亚夭折，紧接着他被迫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和指挥的职务，随即他又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三重打击之下，马勒耗尽了仅存的能量和意志。由于心情过于悲伤，导致他无法完成任何音乐创作。第二年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勒和妻子来到阿尔卑斯山下一个僻静的小村庄休养。在这里，他搭建了一座作曲小屋，并开始日复一日的冥想，思考那些指导和滋养他整个创作生涯的重大问题，以及生命的意义。就在这期间，一位朋友送给马勒一本由汉斯·贝特格翻译的中国唐诗集《中国之笛》。诗句中的中国意境与当时马勒的心境十分契合，使他感悟到天地的博大与生命的渺小，这极大地激发了马勒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完成了最具个性化的作品《大地之歌》。最初，马勒只是计划选取诗集中的几首诗，写一个由管弦乐伴奏的简单组曲而已。但这个作品在他的手里一天天变得庞大起来，最终变成了一部大型带声乐的交响曲，包含6个独立乐章，歌词采用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中国诗人的7首唐诗。由2个人声从头至尾轮替演唱，并配有大合唱。大地之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马勒心中的矛盾与困惑，既有对生活热情洋溢的高歌，也有对死亡的思考与感怀。尽管德文版的诗词与原版有些许的出入，但马勒的音乐却突破了语言的局限。从他的旋律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孤独与寂寥，同时又交织着浪漫与美好。这正是马勒在生命最后阶段复杂情感的体现。按照马勒交响曲的顺序，《大地之歌》应该算是他的第9交响曲。 但是马勒认为这样的命名方式不吉利，因为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等作曲家都是在完成或未完成第九号交响曲时去世的，所以他独辟蹊径，将这首交响曲定名为《大地之歌》。这部作品所营造出的唐诗意境，绝非是从中国古代诗歌中汲取养分、捕捉灵感、孕育乐思这么简单，而是马勒本身就有和唐代诗人相同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以及对他所熟悉的唐诗意境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第三交响曲是马勒耗时三年精心雕琢的作品。1902年由作曲家亲自指挥，在德国克雷菲尔德首演。整部作品共六个乐章，演奏时长通常超过一个半小时，第一乐章就长达约35分钟，堪称是一场音乐马拉松，交响乐中的巨无霸。有人把这部作品理解为马勒的宇宙之声。在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包含天地万物的宇宙的那种浩瀚。在第一乐章里，雄浑有力的圆号、庄严的定音鼓、柔美婉转的双簧管、小提琴，让我们感受到天地万物苏醒之后，自然世界所展现的恢宏壮阔和逐渐迸发出的勃勃生机。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第三交响曲是马勒篇幅最长、编制最庞大的作品之一，体现了他对自然、生命与爱的深刻哲思。这部作品通过六个乐章构建了一个从自然到精神的宏大叙事。在第三交响曲前几个乐章，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人与人、人与天使的对话之后，马勒在缓慢、平静而肃穆的第六乐章中，以弦乐、木管、铜管，包括打击乐各声部的交织、绵延与呼应，完成了爱的主题升华，对世间万物的平等博爱。我们继续聆听马勒第三交响曲的第六乐章，在音响洪流中感受宇宙的浩瀚与爱的永恒。

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为大家送上在指尖的世界，廖国敏、孙瑜彤、沈凡秀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上演出的圣桑的 C 小调第三号交响曲管风琴，管风琴演奏沈凡秀。这部作品优美独特的旋律，赋予表现力的管弦交织和微妙精美的和声，使人难以忘怀。管风琴宏大的音响，丰富的色彩，几乎媲美整个管弦乐团华丽雄壮的音色，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部浪漫主义交响作品的壮观气势。圣桑的第三交响曲也被称为管风琴交响曲，主要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在交响乐队编制中较为罕见地加入了管风琴这一乐器，并使其在音乐表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歌剧《霍夫曼的故事》是作曲家奥芬巴赫晚年倾力创作的《天鹅之歌》。1881年2月，在奥芬巴赫去世四个月后，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演，引得全城瞩目。那一年，《霍夫曼的故事》仅在巴黎就重演了100场，而在之后的6年里，他更是上演了400多场，并且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歌剧作品之一。剧中的著名唱段《船歌》也叫做《迷人之夜》《爱情之夜》。《船歌》的旋律模仿了威尼斯河面上贡多拉船的节奏，优美抒情，是奥芬巴赫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常常作为独唱或者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5: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Sing Me Home，歌咏乡愁，是马友友与丝绸之路合奏团于2016年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这张专辑通过对世界各地民谣的改编，诠释了对家的多元理解与深沉情感。专辑里的每一首作品都由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共同演绎。专辑开篇曲《Green 文森之歌》是丝绸之路合奏团中来自中国的琵琶演奏家吴蛮为他当时4岁的儿子文森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灵感就来自幼童无尽的活力。这首作品的英文名 Green 象征孩童如春夜般鲜活的生命力。一起来听这首《文森之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温庭筠出身在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是唐朝初年的宰相温彦博的后代。温庭筠精通音律，被誉为唐末花间派的鼻祖。唐朝的进士考试，诗赋是必考项目，特别考验应试者对文字的驾驭能力。考试时会发给考生每个人三根蜡烛，蜡烛烧完就要写完，而当时三根蜡烛烧完没有写完的考生则大有人在。但温庭筠根本不用打草稿，信口就吟诵出来。不过温庭筠有点恃才不羁，他甚至会拿出闲工夫替旁边的考生去答卷。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他多年都没有考中，但是他枪手的名气却越来越大。唐玄宗大中十三年，温庭筠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商山早行》。当时已经48岁的温庭筠离开长安，赶赴襄阳，准备投奔当时镇守襄阳的徐商。在经过陕西商洛附近的商山时，写下了这首诗，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商山早行》，唐·温庭筠。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胡夜落山路，纸花明驿墙。阴思杜陵梦，浮雁满回堂。
0: 这首诗的题目叫《商山早行》，可是却没有一个早字。然而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这首诗却把初春时节山村黎明时分特有的景象细腻地描绘了出来。第一句，晨起动征铎，征铎，长征的征，铎的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翻译的译的右边。铎呢，就是大铃铛，征铎就是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这一句诗人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清晨起床，旅店外已经响起了叮当的车马铃声。从争夺声，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得到，旅客们有的正在忙着套马，有的正在驾车向外走，十分的热闹。第二句，客行悲故乡，踏上遥遥征途，游子开始悲思故乡。这句虽然出自诗人之口，但是却代表了大多数旅人的心声。第三四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古时候旅客为了保证安全，一般都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为了安全，住旅店要早，赶路也要早。诗人在雄鸡报晓，残月未落之时，就

忙上路了，也算得上是早行。可是此刻板桥上落下的白霜上面已经有人的足迹了，这真是磨刀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第五六句，胡夜落山路，只花明义墙。胡的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石胡的胡。胡树是陕西商洛山阳县特有的一种落叶乔木，叶子在冬天虽然枯萎，但是不会落下，春天树枝发芽时才会落下。每年端午节，当地人都会用这种树叶包胡叶粽。枳花呢，就是枳树的花，也叫臭橘。枳树在春天会开白色的小花，果实呢比橘子要小一点，很酸，是一味中药。这两句是说，枯败的胡叶落满了荒山的野路，因为天还没有大亮，一站墙边的白色枳花就格外的显眼。诗人在清早旅途的路上看到的这些景色，让他不由地想起昨晚梦里出现的故乡的样子。所以最后两句，因思杜陵梦，浮雁满回塘。杜陵在长安城的南边，温庭筠虽然是山西人，但是因为他久居杜陵，已经把杜陵当作故乡了。这两句是在回想昨天晚上梦见杜陵的情景。春天来了，杜陵水塘里的水也暖了，一群鸭雁正在水里嬉戏，而自己却离家一天比一天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这首诗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或许就是因为诗里的那一缕乡愁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吧。既然说到了故乡，我们就来听南方二重唱带来的一首《浮云游子》。歌词中说，浮云一样的游子，行囊装满了乡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草原小姐妹龙梅和玉蓉顽强勇敢、舍己为公的精神和事迹感动了很多人，也鼓舞了很多人。几十年来，草原小姐妹在暴风雪中保护集体羊群的事迹被改编成了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今天节目中为大家带来的是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1973年，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和作曲家王艳桥、吴祖强联合创作了构思精巧、肢体丰富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为琵琶和交响乐队创作的协奏曲。作品在结构形式上将民族传统曲式中的多段体和交响乐中常见的奏鸣曲式结合起来，在音乐素材上融合了内蒙古民歌元素，以叙事性的音乐语言生动讲述龙梅、玉蓉两姐妹的英雄事迹。我们一起来欣赏琵琶演奏家李佳携手国家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京剧曲牌，也就是京剧的曲调名称，俗称牌子，是京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剧曲牌有固定的名称、句数、句格以及曲调规范，常常用来配合人物动作，辅助唱念表演，表现戏剧情节，渲染舞台气氛，使京剧更富感染力。京剧曲牌包括演唱曲牌和演奏曲牌两种形式，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同一曲牌的节奏变化可以表现不同的意境，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演奏方式。

公车上原名小棒装台，速度可快可慢，多用于迎宾送客、官员登场等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京胡演奏家艾冰以《公车上》这首曲牌演奏的京剧《玉堂春》中苏三起解的经典桥段。艾冰的演奏不急不徐，沉稳明朗，京胡与阮和三弦相互映衬，把戏曲剧情的跌宕起伏融进悠悠琴音之中。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赛马是深受蒙古族同胞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娱乐活动。每当草原举行那达慕大会，远近百里以至几百里的牧民都会纷纷前来参加赛马活动。赛马场上彩旗飘飘，鼓角长鸣，热闹非凡。作曲家黄海怀1959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赛马》就描绘了草原赛马的场景。

二胡独奏曲《赛马》以快速分弓、顿弓、连顿弓为核心技法，搭配灵活的颤音、滑音，创新性地融入拨弦技巧，模仿马蹄踏地的清脆声响，描摹骏马奔腾的磅礴气势。二胡的这些演奏技巧非常考验演奏者的功力，同时又让音乐的画面感十足，仿佛让听者身临其境，置身于万马奔腾的草原。

赛马这首富有浓郁北方草原音乐风格的作品，自诞生以来有多个器乐演奏版本和层出不穷的舞台呈现形式，是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民族器乐经典之作。

0: 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京胡演奏家艾冰是北京京剧院的一级演奏员，他深谙京剧音乐的精髓，他演奏的京剧曲牌通过京胡节奏和音色的变化，搭配弹拨乐与锣鼓乐的渲染，还原戏曲舞台的氛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京剧四进士中的曲牌正西皮小开门、反西皮小开门和二黄原版。弦乐演奏的开篇舒缓沉稳，转瞬间京胡节奏骤然加快，如风急行，营造紧张氛围。旋律在起落之间描摹京剧四进士中的主人公小心翼翼、察言观色、取证留痕的机敏神态。后续曲调低回怅然，暗含洞悉阴谋后的叹息与忧思。艾冰的京胡演奏层次分明，把戏曲人物的神态和情绪表现得入木三分。

0: 失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孩子在日出中写道，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起来。太阳沉睡时，大地一片黑暗，当它跃出地平线后，世间万物逐渐明亮起来。旭日东升，那朝气勃勃的景象，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他写下动人的诗篇。《日出行》，唐·李白。日出东方微，似从地底来。立天又入海，六龙所设安在哉？其实雨中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屑，容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会鞭策驱四韵，万物兴歇皆自然。

0: 溪古墨鱼欢迎直播。鲁阳何德祝景辉歌，逆道为天脚无十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明镜同科。李白这首《日出行》，表面上是借2000多年前汉乐府诗《日出入古题》的外壳，实际上是质疑乐府诗中西河曲日、鲁阳注景等神话的虚妄。他认为日出日落四时的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所以李白写道：草不屑融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万物均有其自然节律，就如同人生的顺境与逆境，得到与失去都是常态。最后一句，李白说囊括大块，浩然同科，表达了他与天地元气相融，超脱世俗束缚的宏大志向。这正是盛唐文人精神风貌的缩影。这首诗想象瑰丽华章，打破现实与神话的界限，用宏大的意境烘托豪放气质，激励大家要以开阔的胸襟拥抱生命，在时光的长河中感悟天人合一的智慧。从这首诗中，我们能感受到李白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竹枝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上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大家一边舞蹈一边歌唱，用鼓和短笛来伴奏。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欢竹枝词这种民歌，他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创作出竹枝词二首，大都是描写夔州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其中第一首描写了一个初恋少女在清丽的春日听到情郎的歌声时所产生的内心活动，清新灵动又耐人寻味。特别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这一句，刘禹锡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将少女的猜疑、忐忑与暗藏的欢喜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笔下的日出东方已经穿越千年，无论是李白笔下日出东方微的自然哲思，还是刘禹锡诗中道是无晴却有晴的隽永双关，都在提醒我们黎明破晓即为新生。阳光、空气、蓝天、白云是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 我们也要学会接纳生命的自然节律，人生的顺境与逆境，得到与失去都是常态，坦然接纳生活的本来样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日出东方，今日有光，清晨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一杯温水，然后迎接新一天的鲜活。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琴、棋、书、画，琴排在首位，足以见得古琴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在古琴名曲《渔樵问答》中开始的曲调悠然自得，表现出一种飘逸洒脱的格调，上下句的呼应造成渔樵对答的情趣。 伴随着主题音调的发展变化，不断加入新的指法，营造出不同的音乐效果，刻画出隐士在自然山水间畅快自得的形态。来欣赏古琴演奏家龚一带来的《渔樵问答》。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唱出了对人生愁苦的感悟，同样以《凡人歌》为题的琵琶音乐作品，却让人忘却了人间的千种愁万般忧。在林海创作的这首《凡人歌》中，男声以节奏口技的方式模仿鼓、贝斯和打击乐的演奏，与笛子和琵琶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首快乐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伴随着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而发展壮大，一百多年来，它以清新明快、健朗向上、独具个性的音乐格调，带给人们身心的愉悦，深受大家的喜爱。同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广东音乐的历史比潮州音乐、汉乐要短得多。那么广东音乐是何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普遍的看法是，19世纪中后期，由于广东地区商业的繁荣，外地歌妓随水路、陆路南来，带来了昆曲、中原古乐、江南小调、湖南丝弦乃至陕西秦腔等，与粤地文化融汇演化，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最后形成了广东地区的戏曲、曲艺和音乐。1928年出版的《粤欧》收录有121首作品，作者是昭子庸。广东音乐理论家黄锦培说，1867年木刻版的《粤欧集》篇首有《琵琶引》一小曲，略似广东音乐的《三级浪》，这是最早出版的广东音乐曲目。广东音乐代表人、高胡演奏家于其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广东音乐艺术精神虽也有中和平稳之处，但主要的倾向是华美、流畅而活泼。它以精短的体裁、较直接的形式传达了人间世俗的喜怒哀乐，映照出南方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城乡平民百姓的生活风格。

0: 广东音乐名曲《双生恨》也叫《双星恨》，这两颗星指的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 1925年， 这首乐曲就由郑日升首先介绍出来，作品原是有歌词可以演唱的，但《双生恨》器乐曲更受人们的喜爱，已成为广东音乐的经典名曲。作品抒发了人们对封建婚姻的痛恨，乐曲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是慢板优美悲凄，通过语调式暗淡的色彩，
1: 主奏乐器高胡细腻的滑音表现出内心的苦楚。第二部分是第一段的变奏，第三段的转调手法形成调式和调性的对比，使音乐得以进一步发展。进入到最后尾段的流水版与潮州音乐沙雄鸡极为相似，通过反复演奏，每次速度都加快，把音乐推向了高潮，音乐情绪也变得明朗有力，充满希望。
0: 今天我们欣赏由广东民间音乐曲艺团演奏的《双生恨》。

0: 穿越时光，
1: 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0: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传统二胡遇见现代交响，极具爆发力的音乐篇章就此拉开帷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作品《炫》，出自中国唱片集团出品的《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这张专辑是二胡演奏家马向华携手作曲家刘思军及其团队共同打造的先锋力作。

由刘思君和杨洋作曲的音乐作品《炫》，以二胡作为主奏乐器，同时加入交响乐队的演奏和电子音效，在抒情底色之上迸发出极强的现代张力。马向华的二胡演奏大量运用快弓、跳弓、顿弓、大幅度滑音换把等技巧，风格凌厉明亮，拓宽了二胡的艺术表达边界。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

0: 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花香漫天》，与南宋文学家辛弃疾的诗作《生渣子》独有语言，在意蕴上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宁静、恬淡、唯美的想象空间。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创作的笛语室内乐队作品《行云流水》，以广东音乐为素材，通过慢板行云与快板流水的对比结构，展现飘逸悠远与灵动奔放的双重意境，是现代民族音乐作品中融合传统韵味与当代技法的代表作品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别梦》，笛子演奏张维良。

底与室内乐队作品行云流水的慢板部分，旋律委婉深沉，笛子演奏的长音气息绵长，如同浮云游走天际，营造出虚实相间的空灵氛围，令人仿佛置身云端，心境悠然。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行云流水的快板部分，节奏迅疾流畅，张维良运用笛子的循环换气等高难度技巧，演奏连续的16分音符，模拟流水奔腾不息的气势，极具表现张力。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0: 霜。
1: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万顷太湖碧波荡漾，一番小舟泛湖歌唱。在红樱堂唱片出品的国乐宝典系列专辑中，有一首民乐合奏的作品，就叫做《太湖泛舟》。 这首由朱昌耀、王爱康作曲的音乐作品，以抒情秀美的江南音调为素材，表现了人们对湖光山色的赞美和热爱。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作品《皮影宣叙》是作曲家赵时军与本胡演奏家牛长虹思想碰撞的结果，他们在探讨如何用现代音乐语汇讲述中国戏曲音乐故事的过程中创作了这首作品。皮影宣叙的核心曲调取材于辽宁西部陵园一带的皮影戏唱腔音乐，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皮影宣叙的第一乐章，板胡主奏牛长虹，指挥赵时军，协奏中国戏曲学院民族乐团。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现在您听到的这段音乐里有两件乐器是2400多年前铸造的，它们就是编钟和编磬。这段录音也非常的珍贵，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编钟震惊了全世界。这不仅是中国音乐考古，也是世界音乐考古的一件盛事。这套由青铜铸造的65件大小不一的编钟，重达5000多斤，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一钟双音，音域5.5/8度，7声音阶，可以完整奏出12个半音，还可以转调。专家推测，这套钟是由5个人用木锤敲击演奏。最让音乐学家感兴趣的是刻在全套编钟上的2800多字的铭文，它们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的乐理全书。1986年，经国家文物局特批，中国唱片社在湖北省歌舞剧院历时1个多月

用出土的圆钟录制了千古绝响唱片。参与录音的李大康先生说，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录音，一直到清晨鸟叫了就停止。作曲家王元平是这张专辑的主要创作者，他说当时创作时的心情是怀着一种敬畏之情，同时还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乐器，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音响呢？录音时他感受到了曾侯乙编钟的音色确实很不一般。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楚商》就是由王元平编配的。乐队中除了用曾侯乙编钟、编磬，还用了古筝、陶埙、笛箫等乐器。乐曲表现了被流放后的屈原忧国忧民的悲伤情绪。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每个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27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2: 我身体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3: 很好，新歌速递。
4: 哆瑞咪发嗦，
2: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1: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5: 一万里

清晨迎着满天霞，说出发马上就出发，坐上了高铁心里美，千里的路程也不远。由杨玉鹏作词，孟文豪作曲的歌曲《一路高铁到我家》，讲述了高铁带来的出行便利，展现了新时代交通发展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马晓明的演唱富有感染力，将家乡人的自豪之情与幸福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岭这一地域符号为核心载体，描摹了吊脚楼升起的炊烟，阿妈的笑语，还有叮当发响的银饰和悠扬的芦声。张宇的演唱清新甜美，传递出了对苗岭文化与自然之美的热爱，好似一张音乐名片，邀请大家到美丽的苗岭来做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能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27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2: Number 10，
1: 本周第十名，云飞，多彩的故乡。本周有两首新歌上榜，第一首上榜新歌《多彩的故乡》，由诺日仁清作词作曲，云飞演唱。这首作品以色彩为讲述核心，将朵朵的白云、绿绿的草原、蓝蓝的天空，构建出一幅层次丰富的草原画卷。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王山、庄云龙，《月下情歌》。本周的第二首圣榜新歌《月下情歌》是一首男女生二重唱作品，由李俊伟作词，潮然作曲。钢琴演奏的引子非常有代入感，让听者很容易就进入到作品营造的夜色之中。《月下情歌》以月寄情，在保留东方音乐诗意温婉的同时，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来听王山、庄云龙演唱的这首《月下情歌》。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27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8。
0: 本周第八名，王哲，花月满人间。花与月都是具有东方审美内涵的美好意象，是我国传统音乐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由许东子作词，贾克水作曲，王哲演唱的音乐作品《花月满人间》就以花和月为核心意象，延续中国古典诗词《花月寄情》的传统，借鉴《花在月中开，月在花中圆》的诗意表达，将自然之美与人文情怀相结合，表达了花月相依、相守千年的浪漫情怀。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27期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1: Number 7，
0: 本周第七名，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节气歌。作曲家杨一博考虑童声合唱的音域特点与孩子们的听觉喜好，为节气歌创作了明快舒缓的旋律，让抽象的24节气文化变得生动可感。杨一博的创作理念与词作者郁卓儿将传统民俗融入音乐的创作思路高度契合，二人联袂创作的节气歌延续了传统音乐文化中以乐传之的方式，用音乐讲述四季流转，让孩子们通过歌唱了解关于24节气的知识。一起来听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汤子兴，家门口的小路。家门口的小路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归途，更是一段情感的回望。蜿蜒曲折的小路，藏着游子对故土的眷恋，承载着父母的守望与童年的记忆。一起来听由定之作词、韩国中作曲、汤子兴演唱的这首《家门口的小路》。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27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张大伟，《寂寞的牛角琴》。这首由于启祥作词、蔡楚三作曲的《寂寞的牛角琴》，以草原为讲述背景，围绕藏族同胞喜爱的牛角琴展开，诉说着爱人间的相思。张大伟的演绎深情厚重，让来自草原的牵挂在琴声与歌声中久久回荡。

4。本周第四名，王宏伟，心爱。风雨人生，漫漫岁月，有你相伴最快乐。在人生旅途中，能得一知己爱人陪伴，是莫大的幸事。由王中心作词，道日娜作曲的歌曲《心爱》，就讲述了伴侣间相濡以沫的温情与承诺。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的演唱温柔细腻，将心心相印、生死与共的真挚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央视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27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摘石榴》。音乐厂牌新乐府将中国传统戏曲以及民间音乐与世界音乐、电子音乐、爵士音乐、摇滚音乐等现代音乐形式进行跨界融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摘石榴》就由新乐府根据同名安徽五和民歌《摘石榴》改编而成。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入为传统民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让传统民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情感共鸣。

Number two， 本周亚军歌曲，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鱼》。《阿与鱼》由郑红林作词，李燕作曲，龚琳娜和无声合唱团共同演唱。在这首歌中，我们可以听到来自无声合唱团有听障的孩子们发出不太清晰的妈妈以及我爱你。龚琳娜的歌声如同妈妈温柔的手轻轻托起孩子，她的声音和孩子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温柔的层次，传递出感人的温度。你

0: 好，继续来揭晓第1127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本周冠军歌曲玉流程好郎好姐不用梅，在我们的榜单上出现过不少根据传统民歌改编创作的音乐作品，本周的冠军歌曲好郎好姐不用梅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根据同名湖南桑植民歌改编创作，因爱蓝天鱼爱水，蝶爱花香却爱梅，好田好地不用肥，好郎好姐不用梅。来听冰洁重新填词，作曲家孟勇编配，玉流程演唱的好郎好姐不用梅。
1: 好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揭晓，欢迎大家到时准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

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听一首来自四川的藏族民歌，叫做青山绿水家乡美。

耶！

0: 哦耶！
1: 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广阔的安多藏族聚居区，它包含了青海大部分、四川西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优良的牧场。在安多牧区流传着很多动听的民歌，白羊就像天上的星星，就是其中的一首。清澈嘹亮的女声，婉转动人，歌唱着放牧的幸福。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羌族同胞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当羊角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羌族同胞会唱起热情的歌曲，他们的笑脸也成为了春天美丽的风景。来听羌族民歌《羊角花开了》。

0: 山。
1: 羌族同胞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彝族同胞则把杜鹃花称为索马花。索马花有迎客之花的意思。马上我们一起来听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索马花开了》。在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彝乡的春天。

0: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提起陕西，人们总会想起黄土高原上豪迈奔放的陕北信天游，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汗水滋养的陕南大地孕育出了婉转灵动的山野民歌。
2: 高山哎，滚九州，
1: 为了守护秦巴深处的民间音乐瑰宝，音乐人李杰带领家园计划团队寻访民间歌者，让流传千年的陕南民歌走出大山，被更多人听见。
3: 我觉得这次就是做这个陕南音乐，其实在我的音乐历程当中也是一个挑战，用泥土的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在一起，然后去向世界推广，让世界真真正正的听到我们中国陕南音乐。
1: 守护民歌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走进歌者的生命，读懂藏在节奏里的烟火与坚守。那些带着生活温度的节拍，是掐蒜台时的鲜活，是与歌者心意相通的默契。而在音乐人李杰的心中，这次推出的家园陕南回响系列音乐专辑，就是守护这份自由与传承。
3: 掐蒜台呀嘛，掐蒜台呀，栀子花开呀，这种节奏，它是掐蒜台，我就掐他肩膀，掐蒜台呀嘛，掐蒜台，他有一点感觉，他们才自由，所以要守护住他们这种自由和自身对整个音乐的这种传承。
1: 成功之路向来布满荆棘，而此次创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抢救濒临失传的古老唱腔。面对挑战，李杰从未却步，他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来挽救这些濒危的声音。
3: 有的像我们在做这个专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老人当时唱完之后就那个品质不是很好，我们再去找他唱的时候，他就得白肺了，唱不了了，特别遗憾。那所以这个音乐我们只能用那个做唱片的时候用他过去录的声音，然后变成电音，然后才能形成了这个音乐。
1: 总有一些身影在时光里执着坚守，用一生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他们也用真诚与坚守让古老的民歌有了延续的力量。这是这次陕南回响系列专辑策划人赵子晴心中最温暖的记忆。
4: 我们特别感动的一件事，就是这么多年来这些老艺人他们还在坚守，还在传唱这些民歌，他们有记忆，在记忆中有这些民歌记录的感动，他们能很完整地表达出来这些民歌背后的情感。你想去学民歌啊，他可以甚至把你邀请他家里去啊，我来给你唱，他会多少他都交给你。就是这种真诚是在这些老艺人身上独有的。
5: 一个的女儿子又不嫁有人，
6: 举早之楼马子我谢啊。
1: 提到陕南民歌的特点，安康市群众艺术馆音乐干部周正凯说，陕南民歌就是生活，它藏着最质朴的牵挂，那些带着生活温度的唱词是祖辈流传的絮语，是刻在血脉里的乡愁。
7: 陕南民歌呢，它具有南北文化、秦楚巴蜀文化的是交融特色，那它具体体现在还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方言上边。
1: 高山峡谷的阻隔让陕南人练就了一副穿透山野的好嗓子，吆喝吃饭的调子在岁月的沉淀中渐渐演变成动人的歌谣，也唱出了最本真的生活模样。参与到这次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当中的陕南歌谣省级非遗传承人王家坤对此颇有感悟。
8: 汉音的通声歌我们都是地处那个高山峡谷地带，那个时候通讯靠吼， 那个交通口走，人们就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可能吆喝啊叫吃饭啊什么的，他会的，
6: 哎，回来吃饭了。
8: 所以久而久之他有一种韵律，然后那些老祖先可能就慢慢的演变成一种歌曲的这种形式。
1: 在系列专辑《白河篇》中，民歌民间歌师叶世勇也献上了自己的精彩演唱。他说，民歌里藏着一份独属于这片土地的规矩与坚守，唱什么调配什么词都有恰到好处的章法。
9: 我们白河民歌的特点出来的呢，就是非常是有规矩的，你唱什么样的歌，什么样的调就要配上什么样的词。
1: 浔阳地处秦巴交汇，汉江滋养着这片土地，也孕育了交融共生的文化。与湖北相邻的文化交融，让浔阳民歌有了独特的韵味，在时光的沉淀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格。浔阳民歌市集非遗传承人梁金河就是这片土地最好的见证者。
10: 浔阳地处陕西的东南，位于这个大巴山群，在汉江沿岸，我们浔阳的相邻湖北的，通过几十年多年的这个互相交融，这种文化在这互相交融过程中就形成了现在的独特的陕南我们浔阳民歌。
1: 通过这次活动，安康市群众艺术馆音乐干部周正凯希望听众朋友们以陕南民歌为向导，让音乐随我们一起来一趟还原家园本真模样的温柔旅程。
7: 这个陕南回响的系列专辑，他演唱的内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陕南人生活的这样的一种风貌。所以戴好您的耳机，然后听着我们的陕南回响，以陕南民歌为向导，来一场陕南山水间的旅行。

0: 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四川的阿坝大家可能听起也不太熟悉，但是讲起九寨沟黄龙大家就会非常的熟悉，以及这里有美丽的红原大草原、松潘古城、九曲黄河，都是在阿坝地区，每一个风景都特别的美丽。那这里的风景是由人和自然构成的，所以自然呢显然就是青藏高原带来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景观。那人呢，这里生活着非常多藏族的同胞，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什么是梅朵？在藏语当中，梅朵就是花儿的意思。那邦金是什么？就是蓝色的，湛蓝色的，湛蓝色的花朵叫邦金梅朵，是在青藏高原非常普遍的一种花朵。那么在这种湛蓝的天空下，湛蓝的花朵真的如同像人的眼睛一样的凝视着我们，特别的清澈和美丽。那么用这样一个邦金梅朵来形容心上的人，可是这里的心上人并不是说时刻大家在一起的，更多的还是相思的一种情绪。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哈，就是高山上出生的太阳温暖不了独行的人，邦金梅朵却双双开遍了山野，我遥远的心上人您在何方，解不了我的相思之愁。让我们在这首邦金梅朵中一起感受藏族小伙最纯真的情感和他真挚的情谊。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朝鲜族民歌《鸟打令》。打令在朝鲜语中的意思原来是指念叨，用在音乐中呢，泛指朝鲜族民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朝鲜族民歌，叫做《真岛阿里郎》。阿里郎的意思呢是我的郎君，因此不论什么样的版本，阿里郎可以说都是情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初夏时节不冷不热，也是读书的好时光。陶渊明隐居时曾经写过一组诗《读山海经》，这组诗一共13首，其中第一首记录了陶渊明在初夏时节耕种劳作之余悠闲读书的情景，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读山海经其一，魏晋，陶渊明。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意爱无庐。季更意已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颜酌春酒，摘我园中书。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
0: 陶渊明这首写在初夏时节的诗作，表面上看仿佛是简简单单记录自己平时读山海经的日常生活，其实寓意深远。诗人胸中流出的是一首囊括宇宙境界的生命赞歌。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前四句，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心有托，无意爱无庐。开头四句为我们速写了一幅恬静和谐而且充满生机的画面。孟夏时节，草木茂盛，绿树围绕着诗人的房屋，鸟儿因为有了可以栖息的地方而高兴，诗人也喜欢自己的草房子。第五六句，季更意已重，时还读我书，描写的是四月天农忙基本结束了，趁着农闲可以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所谓人生归有道，衣食顾其端，衣食是生命必备的物质需求，诗人自耕自足，没有后顾之忧，无需摧眉折腰事权贵换取五斗粮，在精神上得到了自由的同时，也有闲暇时光在书本中汲取精神食粮，生活充实而自得。第七八句，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这两句说的是诗人身居陋巷，隔断了与达官贵人的往来，偶尔也有些老朋友去到诗人的陋室一起享受清幽。第九十句，欢颜酌春酒，摘我园中书，意思是老朋友不畏偏远而来，作为主人的我很是高兴，拿出自己酿造的春酒和春天嫩绿的蔬菜来款待朋友。诗人用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来招待朋友，不但欣慰自豪，而且在感情上更显得真挚。下面两句，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意思是细雨从东方而来，夹杂着清爽的风，这是一语双关，说的是好朋友如好雨一样滋润着诗人的心田。最后四句，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 描写的是诗人在如此清幽绝俗的草庐之中，一边贩读着《周王传》，一边浏览着山海图。《周王传》就是穆天子传，记录周穆王驾八骏游四海的神话故事。《山海图》是依据山海

所以诗人最后说，在低首抬头读书的顷刻之间，就能凭借着两本书纵览宇宙的种种奥妙，这难道还不快乐吗？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吗？与诗人的生命交融一体的，不仅是草木飞鸟，还有共享良辰美景的朋友。诗人体验到的不仅是融入自然的怡然自得，还有书中带来的时间长河中积淀的风物民俗。 下面我们再王源的音乐中重新去感受陶渊明写的这组诗《独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行天舞干气，猛志固常在。”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或许突然在某一天会让人看到坚持的意义，山海不再遥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继续听歌吧，有请山丹丹民歌组合带来这首《中国顺》。这首歌曲由胡明进行词曲创作，核心是你顺我顺，家顺国顺。歌词直白温暖，以千里稻香、和谐好日子等生活化意象，唱出了百姓对国泰民安、生活顺遂的幸福感与自豪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民歌作品里代表劳动的歌曲有很多，那马上呢，我们来听由赵鹏演唱的《打夯歌》。这首歌呢，记录着劳动者的坚韧与乐观。赵鹏版本在保留原声号子骨架的同时，融入了现代编配，让古老夯歌既有根基又有新意。
2: 久别了茅庐与土墙，几百春秋的夯歌如今又在耳边回荡。曾经的夯不再摇晃，记载着历史的沧桑。时光飞逝不回头，

使劲打呀，不差啥了，南墙走啊，脚下愁啊，行头白了，加上拐了，到头三遍，这就完了。

0: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冯小泉演唱的《天行健》。歌曲取材传统文化经典，立意厚重。冯小泉的演唱自带浩然之气，没有空洞的嘶吼，而是以沉稳的情感沉淀，唱出了君子修身、砥砺前行的信念感。

0: 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耳边这首陕北信天游的代表作《蓝花花》，仿佛一下子将我们带到了黄土高原。《蓝花花》唱的是一个叫蓝花花的女孩的故事。生于封建社会的蓝花花，人美性子倔，被迫嫁到地主家后，依然坚贞不屈地坚守自己的爱情。这种不屈于命运，不甘受压迫，勇敢追求自身幸福的抗争精神，被信天游开阔有力的曲调唱的是

经典民歌借助一代代音乐家的智慧，融入到当下的时空，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演奏家郭雅致将《兰花花》改编为管子和古筝演奏版本，苍凉有劲的管子声描摹出千沟万壑的黄土高。

高原，流水般汩汩而出的古筝，仿佛是兰花花自己在讲述凄美的爱情故事。古老的信天游披上世界音乐的外衣，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中国浪漫。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陈丽丽演唱的《幸福瑶寨》，这首歌曲呢，为我们展现了瑶寨的新生活和新变化。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村也云南美，寨也云南美，漫步三月街，又泼吉祥水。云南不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多彩的民族文化。甘雅丹演唱的《云南美》，用音乐为我们描摹了一幅生动的云南风，为我们描摹了一幅生动的云南风情画。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渔家傲·林州秋词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创作的经典词作，音乐人朱彦达以这首词为蓝本谱曲创作了歌曲《渔家傲·林州秋词》，由陕北民歌传承人杜鹏鹏演唱。《渔家傲·林州秋词》保留了原词的豪放与悲慨，采用现代音乐元素与陕北民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运用信天游的演唱方式与原作的意境形成呼应。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璇演唱的《我的心在飞》。周璇用清亮通透的嗓音，把春日生机与追梦喜悦唱得轻盈飞翔，暖意满满。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 Pentatonix 这支阿卡贝拉人声组合，翻唱自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他们五位成员用纯人声复刻了从抒情到歌剧再到硬摇滚的复杂编曲，特别是用人声来模拟电吉他的音色，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他们表现出的音乐张力不仅致敬了经典，也让很多人对这首歌有了一份新的感动。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这是由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斯卡波罗集市》，孩子们的嗓音纯净空灵，如天籁般澄澈，合唱时声部和谐统一，将歌声中的忧伤与唯美细细呈现，传递出跨越时空的思念。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而编这首俏皮雀跃的旋律来自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是他们的代表作《快乐的牧羊人》，也是2008年他们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里的一首歌。蒙语演唱描绘了小牧童和小羊羔在草原上嬉戏的纯真画面。我的小羊羔白鼻梁花纹， 一边跑一边叫，直到跑到我怀里。每次我听到这首歌，都感觉能闻到草原上羊群的味道，歌词里那种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特别打动。

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在2007年1月6日于内蒙古海拉尔正式成立。合唱团的创始人就是歌曲《吉祥三宝》的创作者及演唱者，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乌日纳夫妇。

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新巴尔虎左旗和鄂温克族。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他们认为传承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们筹划了一年半，研究了法国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国内优秀合唱团的资料，最后从300多名报名者中精心挑选了37名孩子，组成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

如果您购买过他们的实体专辑，会发现里面有一本带歌词的小册子，介绍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民族。合唱团成立后，特地邀来了世界各地专业老师，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不识乐谱的孩子们知道了节奏、声部等合唱技巧。 于是当年这37名孩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草原歌谣的传承者。

时光荏苒，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转眼间已经发行了近20年。这张专辑不仅留下了孩子们质朴天真的吟唱，更凝聚了歌唱家们为传承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心血。专辑中收录的作品歌颂着草原人的生活、劳动、爱情，而孩子们的演唱就像一阵草原吹来的微风，带着浓浓的生命力。他们用歌声将草原的淳朴与宽阔传向世界。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我爱你中国》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演绎，歌曲由孙悦编曲，孟大鹏指挥。最初这首《我爱你中国》是汪峰在2005年发表的一首摇滚作品，经过改编呈现出了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合唱版本，气势恢宏又饱含深情。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江南何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汉乐府的《江南》是一首描写江南地区劳动人民采莲场景的民歌，它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景致。江南又到了采莲的季节了，莲叶浮出水面，挨挨挤挤，重重叠叠，迎风招展。在茂密如盖的荷叶下面，欢快的鱼儿在不停地嬉戏玩耍。这首诗歌虽没有人物描写，但是却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欢快甜蜜的情绪随着摇摆的荷叶，畅游的鱼儿扑面而来。厦门六中合唱团将乐府诗《江南》改编成歌曲《鱼戏莲叶间》，同学们以阿卡贝拉的形式，用多声部人声演唱的方式，将经典诗词演绎出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画面，将江南清新雅致的秀丽风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世界第一等》由刘德华演唱，是一首闽南语歌曲，由伍佰作曲，李安修与陈富荣作词。歌曲诞生于刘德华主演的警匪片《黑金》的拍摄期间，剧组当时希望采用一首闽南语歌曲作为主题歌，以增强故事的感染力。尽管刘德华并不通晓闽南语，但凭借着敬业精神苦练发音，将这首充满了江湖气与人生况味的作品呈现给了大家。歌词用海浪比喻人生起伏，劝人莫怨天尤人，珍惜缘分与情谊。整首歌既有伍佰摇滚式的苍劲底色，也有刘德华独特的悲悯情怀。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打动你的心。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林海是一位钢琴才子，199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在发表过的专辑中经常包办制作、作曲与演奏。他的音乐创作游走于古典、 New Age、 爵士等多种风格之间，他的作品流露出干净、空灵、温暖、恬静、自然的韵味。听林海的音乐，我们的心仿佛可以乘着风飞起来。一座城市能有多少种风景？一座城市能有怎样的心跳？来听林海，流动的城市。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想要为您推荐一首非常有活力的作品，这是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这首歌里，林志颖干净明亮的音色搭配着唢呐间奏的独特编排，充满了阳光朝气。有一句歌词也想特别分享给您：有梦就去追逐，有爱就有欢乐。希望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首《有音乐的日子》是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一首校园民谣风作品，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其实整首歌没有太多去炫技的地方，但是非常有感染力，用平实又温暖的旋律，诗意的歌词，描绘了学子们在校园中充实的生活。吴碧霞曾经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在2024年的10月24日，中国音乐学院60周年校庆音乐会上演唱过这首歌。我在网上还看过她现场演唱的视频，非常的动人。这场音乐会还叫弦歌60金幼史，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唱会的名字，给人一种特别有希望的感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陪你度过每一个有音乐的好日子。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正因为如此，我们都意识到了生命的宝贵。于是几千年来，有人想方设法来延长自己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也有人提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理念，甚至出现了少许的苟且偷生之辈。当然也有人这样认为，当生命的长度一定时，我们可以来增加生命的宽度，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斑斓的色彩。比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自己的诗作中就对于生命的长度和宽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首诗中，白居易用松树和木槿花来做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放言五首其五，唐·白居易。泰山不要七毫末，言子无心献老朋。松树千年终是朽，锦花一日

0: 一抹闲身慢雁声，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戏何情。
1: 这是白居易所写的《组诗放言》中的第五首，这组放言诗还包含着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患难之时，他们二人彼此互相帮扶，就连彼此的母亲去世时的祭文都是对方所写。他们二人一生诗词唱和30多年，往来诗篇有上千首。元稹去世后，白居易在祭文中写道：死生契阔者30载，歌诗唱和者900章，播于人间，今不复续。所以有人说，有一种友情叫做元稹和白居易，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唐元和5年，当时元稹被贬谪为江陵侍草参军，江陵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5首放言诗来抒发自己的心情，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5年之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著名的《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江州时所写的。白居易在去江州的途中也写了5首放言诗来与好友元稹唱和。在这5首诗中，白居易分别就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暗含了人生哲理。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组诗中的最后一首。在这首诗中，白居易抒发了自己的生死观。诗的开头两句：泰山不要七毫墨，烟子无心献老彭。先来解释一下几个词。毫墨就是毫毛的末端，比喻极其细微。烟子就是孔子的学生颜回。我们知道颜回只活了30多岁，但是他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老呢，就是老子，相传老子活了160多岁。彭就是彭祖，相传彭祖活了800多岁。这开头两句“泰山不要七毫墨，烟子无心献老彭”的意思是，事物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泰山虽大，它也欺负不了微小的毫墨。颜回虽然一生很短暂，但他一生也自得其乐，也不会去羡慕长寿的老子和彭祖，他更在意生命的厚度与意义。第三四句，松树千年终是朽，金花一日自为荣。意思是松树活了1000年，终究还是会衰朽，锦木仅开花1天也会自我感觉很好。第五六句，何须恋世长忧死，一抹闲身慢雁声。写的是做人何必眷恋红尘中的浮名而贪生怕死呢，到后来开始厌恶生活，又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最后两句，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戏何情。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松树千年终是朽，金花一日自为荣，自然界如此，人生也不例外。所以泰山不要七毫墨，烟子无心献老彭，生命不但有它的长度，还有厚度和温度。白居易70岁以后还自掏腰包修缮了龙门一带的水利，惠及了一方百姓。所以无论白居易在杭州、苏州还是洛阳，都留下了他的美名。我们来听一首轻松而且正能量满满的老歌，这是由童安格作词作曲，蓝心湄在1984年演唱的《不必太在意》。就像歌里唱的，大地迎春雷，抛弃你满腹的忧虑，暖暖的春风走向那灿烂天涯路，耀眼的阳光迎着你。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百里洞庭美如画，由春雷演唱。这是一首融合了湖湘民歌韵味与现代编曲的新民歌作品，饱含浓郁的民族风情。歌曲以洞庭湖四季的风光为背景，展现了鱼米之乡的富饶美景与人民的幸福生活，也抒发了对于家乡的深情赞美。春雷的演绎高亢嘹亮，情感奔放，赋予了歌曲一份热情的生命力。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来自于邓丽君和王菲的跨时空合作一曲《清平调》。关于这首歌的故事要从上世纪90年代初讲起，当时邓丽君邀请了作曲家曹俊宏将唐代诗人李白的七言名句谱写成歌， 本来打算收录到诗词谱曲专辑《淡淡幽情》第二集当中，但只录了一段便不幸过身， 直至2013年 在北京举行邓丽君60追梦纪念演唱会时，王菲唱了后半段，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邓丽君和王菲的声音表达体现出了不同年代下音乐人们的不同审美和共同的情感追求。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提起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德彪西，最受欢迎的可能就是现在耳边听到的《牧神午后前奏曲》。作品呈现出的缓慢的节奏、朦胧的气氛，把人们仿佛带入到仙气飘飘的梦幻景象中。1894年，《牧神午后前奏曲》在巴黎首演，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布莱茨评价说，随着长笛声的响起，西方音乐从此步入了现代，德彪西的真实性拒绝了所有的墨守成规。

德彪西的全名叫做克洛德·德彪西，法国人称他法兰西的克洛德，可见他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德彪西虽然出身普通，却拥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家个性。他从小特立独行，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钢琴时，他对传统的音乐教育持怀疑态度，却对和声学习充满兴趣。在老师眼里，德彪西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学生。他虽然技艺精湛，但是屡

旅与钢琴比赛的第一名擦肩而过。后来德彪西索性放弃成为钢琴家的梦想，转而沉浸于音乐创作之中。

青年时代的德彪西也曾经试图遵守传统。1884年，青年音乐家梦寐以求的罗马大奖颁奖了，获奖者可以免费前往艺术圣地罗马学习，并且居住在著名的美第奇别墅中，接受著名音乐家的专门指导。那一年的获奖者正是德彪西，年仅21岁的他凭借一部清唱剧《浪子》从众多作曲家当中脱颖而出。然而这个年轻人对于获奖却无动于衷，对于光明的前途也并不兴奋，他只是忽然觉得自己会变得不自由了，因此迟迟不愿动身前往罗马。要知道，这可是当时古典音乐界的最高荣誉。对于音乐创作，德彪西的态度更是特立独行，从不模仿别人。他时常在音乐评论中用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的不屑。他曾疯狂崇拜瓦格纳，但很快又成了瓦格纳的反对者。他不喜欢柴可夫斯基，贝多芬有时也令他感到无聊。他甚至很少使用自莫扎特以来一直非常流行的奏鸣曲式结构。作为作曲家的德彪西甚至不喜欢加入音乐圈，反而常常流连于诗人圈。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是德彪西的好友，他的诗歌《牧神午后》被看作是象征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德彪西根据这首诗创作了著名的管弦乐作品《牧神午后前奏曲》。马拉美在听过这首作品后感叹道，德彪西的音乐大大的丰富和超过了我的诗意。牧神午后前奏曲是德彪西第一首成功的印象主义音乐作品，这部作品也是一个标志，让他在特立独行的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黎明，夏日清晴。这首歌可以说是很多歌迷和黎明自己都非常钟爱的歌曲，尤其是在演唱会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在压轴来演唱，并且是全场大合唱。这首歌还会有一种魔力，不管在任何季节聆听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暖暖的爱意在其中。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各位下班快乐。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

情，我是怀强。由梁鹏作词、孟文豪作曲的音乐作品，在目光向海的地方，营造出满含希望与温暖的意境。腾飞的演唱张弛有度，低吟处柔和真挚，高潮段落饱满有张力，传递出向阳而生、笃定前行的积极力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刺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星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7: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8: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6: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9: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2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陆续与听众见面。以红旗飘飘、家园等作品被大家熟知的音乐人李杰担任了本系列专辑制作人，他带领团队深入采风，精心创作， 以系统性的工作推动陕南民歌实现活态传承、当代创新与全球化传播，将传统民歌进行现代化编曲重塑，是李杰贯穿始终的创作核心。在他看来，编曲不必被条条框框束缚，最珍贵的是遵从内心，忠于本心。
1: 做音乐，你各种形式的编曲方式都可以，没有谁给你规定，非得这么编，非得那么编。那我李杰，我做出来音乐，那是属于我灵魂深处的内心的东西，用泥土的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在一起，向世界推广，让世界听到我们中国陕南音乐。
0: 提起陕西民歌，人们大多熟悉高亢豪迈的陕北曲调，对婉转灵动的陕南民歌或许了解不多。 即便从业数十年的李杰最初对陕南民歌的独特魅力也知之甚少，令人欣慰的是，如今陕南多地已为民歌立法保护，当地政府与宣传部门对民歌挖掘、抢救与传承工作高度重视。
2: 陕南地区的音乐，知道的特别少。你像汉中啊，还有商洛，还有安康三个地区都立法了，对陕南民歌的挖掘工作，当地的政府啊、宣传部门特别重视。
1: 李杰与陕南音乐的相遇始于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而他扎根民间、守护泥土音乐的初心，早在30多年前就已埋下了种子。去陕南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去年的7月份去西安，西安有一个音乐人跟我说，现在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呢，能陕南音乐的形成，其实可能是我多年的积累。30多年前我就开始采风，我第一次写《家园》的时候，
2: 95年就在侗族地区，在那采风3个月，黎平、松江、肇兴给我的灵感。
1: 陕南当地以采集民歌超3000首，海量素材中，李杰的选曲标准简单而纯粹，那就是好听、新鲜、能打动人心。好听，其实我选曲的时候，我脑子已经形成了编曲的感觉了。这个旋律、这个调调，我一听到的时候能触动我，我就会选这首。 基本上选的还比较准确吧，我觉得它一个是田间地头的音乐，口口相传下来。你像掐蒜台这首歌，很上口，很适合现在我们的人的听觉，让陕南民歌被更多年轻人听见、喜欢传唱，是李杰团队的重要方向。
2: 面对自由无定式的原声民歌，他选择在保留精髓的前提下大胆突破。他们的民歌啊，是口口相传下来，在编曲的过程当中，让年轻人喜欢，必须你从节奏上就得突破它，在不破坏它本身的旋律的情况下，又创新又保护了民歌的原汁原味。我一直是在搞音乐撞击的这件事情。
1: 就是一个旋律拿回来，我一定要在编曲上突破它。
0: 在李杰心中，打造家园陕南回响不只是完成了一张专辑，更是肩负着双重引领使命。
1: 引领的一个是音乐，一个是保护文化，让爱好音乐的孩子们能够有一颗热爱这片土地的心再去做音乐就好了。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的音乐作品《时间的远方》，用娓娓道来的笔触追忆家人相伴的岁月时光。孙楠以醇厚的声线将对母亲的敬爱、对旧时光的眷恋与浅浅的乡愁演绎得细腻入心，情意绵长。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首亨德尔的标题音乐《快乐的铁匠》。亨德尔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作曲家，他深入浅出的音乐语言充分展示了巴洛克时期的先进思想，他宏伟的音乐风格预示着主调音乐时代的到来。亨德尔的作品数量庞杂，他一生创作了40多部歌剧、26部清唱剧、近80首康塔塔，还有各种协奏曲、奏鸣曲以及管弦乐曲。他的音乐气息宽广，节奏鲜明有力，广泛吸收了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音乐特点，将德国音乐的严肃、法国和意大利音乐的华丽优美融为一体。可以说，亨德尔是一位颇有国际视野的作曲家。亨德尔有一首非常适合给儿童做音乐启蒙的音乐作品《快乐的铁匠》，它的原名叫《咏叹调与变奏》，是一首古钢琴曲。它是亨德尔创作的古钢琴组曲第一集第五组曲中的第四乐章。亨德尔所处的巴洛克时代很少有标题音乐，那为什么《快乐的铁匠》会成为一首古钢琴曲的名字呢？这个标题的由来有很多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有一天路过了一家铁匠店，正好看到一位铁匠在店门前一边打铁一边唱歌，铁锤打击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和着歌曲的节拍听起来异常和谐，耳边简单的曲调和眼前生动的打铁画面激发了亨德尔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将自己那天的记忆进行改编，以铁匠为原型谱写了这部作品。还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偶然间在埃治威尔的墓地发现了一块属于一位铁匠的墓碑，上面刻有一段音符，他发现这段旋律曲调简洁流畅，非常好听，于是便把这段音乐抄了下来，之后就以此为主题写下了《快乐的铁匠》这首古钢琴变奏曲。还有人说，亨德尔的灵感来源于一首古老的英国民间歌谣，《快乐的铁匠》这一标题则出自于出版商林特伦。曾经当过铁匠的林特伦对这首民歌的旋律十分熟悉，便以自己的绰号《快乐的铁匠》当作音乐的标题。虽然关于标题的这几种说法最后都没有明确被证实，但是不得不承认，这首由主题及五个变奏组成的《快乐的铁匠》充分运用了力度的强弱变化等表现手法，咏叹调式的主题简练淳朴，略显单调的旋律异常跳跃，伴随着叮叮当当的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铁匠作坊中特有的工作氛围。后来，意大利著名吉他演奏家和吉他作曲家朱利亚尼曾经将这首名曲改编为古典吉他独奏曲，并改名为《亨德尔主题变奏曲》。 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周杰伦七里香。周杰伦在这首歌曲当中将自己定位是一位说书人，并且通过音乐把自己的故事和想象的画面呈现给所有的人。当然，在美妙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时过境迁的怀念，还有一份收获的心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王心凌，睫毛弯弯。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宇与一直向，歌词当中很多的场景都是张宇和十一郎共同经历过的往事。张宇略带沙哑又具有穿透力的嗓音，似乎有一种凝聚的力量，会让听歌的我们跟随他的声音跌宕起伏。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下班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莫文蔚，阴天。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梨花又开放这首歌通过梨花、纺车、小村庄等意象构建出了鲜明的画面，也表达出了对故乡和亲人的眷恋之情。有不少歌者演唱过这首歌，姚英阁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韵味，将深沉而真挚的情感层层展开，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家的温暖以及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无论身在何处，心情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又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出生于20世纪初的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他的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1938年，他创作了爵士乐拨弦曲后一炮而红，但因为曲子只有90秒，对于当时应当容纳3分钟的音乐单曲唱片来说太短了。安德森在朋友的建议下，又创作了爵士乐联奏曲。融合古典与爵士的风格，让这两首曲子的组合吸引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爵士乐联奏曲也成为了安德森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幽默曲是一种流行于19世纪富有幽默气质的乐曲类型。在这个题材下，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于1894年创作的幽默曲十分有名。这首清新俏皮的钢琴小品，旋律轻盈如孩童的脚步。当中国琵琶演奏家赵聪接过这段旋律，一切都变得不同了。钢琴与琵琶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亲密的对话。钢琴弹出纯真的底色，琵琶拨出幽默的诙谐。更令人惊喜的是，中间段落大胆加入爵士风格的即兴演绎，使整首作品的鲜活幽默指数瞬间拉满。

1974年，法国钢琴家克劳德·波林应长笛大师朗帕尔之邀，写下了一部当时既不为古典界接受，也不为爵士圈所看好的作品。朗帕尔对他说，写一些古典的东西给我，再在周围配上爵士。在波林的创作中，巴洛克组曲的严谨结构和爵士即兴并肩而行，长笛奏出华丽的古典咏叹，爵士钢琴则在下方自由摇摆。没有人料到，这部长笛与爵士钢琴组曲将在音乐排行榜上停留整整530周，斩获国际大奖，并在全世界售出近200万张专辑。波林用一张唱片证明，古典与爵士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它们像两条河流，各有源头，却始终相逢。

小提琴与钢琴共同演奏的探戈舞曲《一步之遥》，由阿根廷音乐家卡洛斯·加达尔创作于1935年。相传卡洛斯与女朋友分手后心情不佳，便想借赌马来排解心情。在比赛中，他下注的马匹本来一路领先，却不料在最后关头被反超。《一步之遥》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被创作出来的。激昂的情绪随着旋律回环往复，层层推进，沉溺于赌马的心情与陷入情感漩涡难以自拔的感觉多么的相似。《一步之遥》曾多次作为配乐出现在影视剧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青年钢琴演奏家阿布带来的爵士乐改编版。摩登的舞曲风格在这一版本中被大大加强，别有一番全新听感。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电影《八角笼》中的片尾曲《在星空望自己》，由莫西子诗作词作曲并演唱。莫西子诗张弛有度的演绎，传递出不屈不挠的信念，表达了面对挫折时的彷徨，以及找到信仰后内心变得坚定的丰富情感。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首 If I Could Tell You， 如果我能告诉你，来自音乐家雅尼。乐曲中扑面而来的大自然气息，让我们好像躺在碧草如茵的田园之中，在午后温柔的阳光里，带着无限的怅惘，回忆着种种惋惜与错过的情愫，回味着当时的遗憾。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周华健，风雨无阻。这首歌里有对一个爱的人的态度，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这首歌里有每一个人走路的艰辛和为之奋斗的决心，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所以说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下班的路上，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现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千言万语》是歌手周蕙带来的一首翻唱佳作，收录在《不被遗忘的时光》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的原版是邓丽君小姐的经典之作，而周蕙则以法式相送的风格来进行编曲，搭配空灵的嗓音重新演绎恋人深陷忧愁渴望爱意的心境。优雅的手风琴与温柔的弦乐交织，歌声就像流水一般治愈人心。一起来听周蕙带来《

0: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Easy listening 直译为轻松聆听，这种音乐风格是20世纪50到70年代兴起的流行音乐流派，它主打着温和、流畅和毫无压迫感的听觉体验，是介于古典跨界、流行与轻音乐之间的治愈系音乐风格。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首 Easy listening 风格的作品，它来自于音乐人 Ray Conniff，由他改编翻唱 Stevie Wonder 的经典作品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区别于原版 Stevie Wonder 的灵魂乐底色， Conniff 的版本弱化了即兴，强化了和声的规整与旋律的抒情，凸显了这支作品作为流行金曲交响化的改编特色。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嗓音，你听过一次就再也无法忘怀。
2: April in Paris, chestnuts in blossom.
1: 他或许沙哑、微颤，带着慵懒，像陈年的丝绒被岁月磨出了温柔毛边。但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完美，让他拥有了无可替代的独特质感。今天我们来听 Billie Holiday。比利·哈勒代，爵士乐史上最令人心碎也最让人沉醉的女声之一，让我们短暂沉浸在她的歌声里，听一听那些藏在旋律背后属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曼妙与苍凉。第一首歌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Blue Moon》。

乐，这首由 Richard Rodgers 理查德·罗杰斯和 Lawrence Hart 洛伦茨·哈特创作于1934年的经典爵士标准曲，被很多歌手翻唱过。 Billie Holiday 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深邃的蓝调韵味，尾音轻轻的滑落，就像是无人应答的叹息，人声与器乐交织，尽显他的沉静温柔。他把别人的歌唱成了自己的心事日记。 Blue Moon 也是他歌手生涯晚期的标志性录音，后来不断再版流传开来，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让年轻一代重新领略到这位传奇爵士歌手的独特魅力。

乐队的演绎版本发行于1937年，他的节奏处理很有趣，魏巍巍滞后于乐队，仿佛在用自己的心跳来重新丈量时间。这种被后世称为 Holiday 拖拍的唱法，让 Billie Holiday 成为爵士演唱中个性表现

Billie Holiday 的音乐常常萦绕着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朦胧的神秘感，尽管他历经太多的不幸和坎坷，他的音乐却能够温暖人心，给人慰藉和希望。他将太多生命切片揉进了音节里，痛苦、爱恋、孤独与尊严。听他的歌就像是翻阅一本旧相册，在那些斑驳的影像里有他的过往，或许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那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Billie Holiday Solitude。

Solitude 也经常被称为 In my solitude， 在我的孤独之中。如果说你偏爱在夜晚沏一壶茶，或者煮一杯咖啡，看一看窗外的万家灯火，静静聆听音乐，那么 Billie Holiday 的这首 Solitude 无疑是绝佳的选择。他的声线沙哑却动人，满含孤独，更装着数不尽的人生滋味，余韵悠长，让人回味。就像月亮一样，阴晴圆缺，变幻万千。No one could be so sad。 一曲终了，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深情与温柔，也伴着旋律留在了我们心底。我是魏荣，这里是自在爵士，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下面要听到的真心英雄是彭昱畅与刺猬乐队为电影夺冠献唱的推广曲。硬朗的摇滚搭配彭昱畅少年感十足的嗓音，把中国女排40年的拼搏与坚守唱得热血沸腾。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让我们在旋律里致敬中国女排的传奇，也致敬每一个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平凡英雄。谁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这是作家梁实秋在散文《闲暇》中对闲的描述。梁实秋先生一生淡雅，深深懂得人生真正的丰盈不在填满时间，而在懂得留白。人只有适当的放空自己，才能细细体味到生活的乐趣。悠闲不但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状态。梁实秋先生文章的下一句是：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手脚闲下来，心灵才能思考，才能审美，才能进行创造。中国古代文人从不把闲当懒惰与荒废，反而将其视作悟道、写诗的修身状态，其间藏着处世智慧与精神风骨。

题鹤林寺僧舍，唐·李涉。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巧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李涉所写的《题鹤林寺僧舍》。李涉一生仕途坎坷，在人生最困顿的阶段，一次春游中，他偶遇了鹤林寺的僧人，二人闲谈禅理，李涉的心结被渐渐化解，于是就在寺庙的墙壁上写下了《题鹤林寺僧舍》，也就有了著名的诗句“偷得浮生半日闲”。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正处于连日颠沛、满心苦闷、昏沉度日的状态中，在清幽寂静的江南名刹，与偶遇的无名老僧一番淡然通透的闲谈，恰巧撞碎了李涉一身的烦忧。诗的最后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浮生”二字出自庄子的《其生若浮》，意思是人生漂浮无定，如无根之浮萍，故谓之浮生。半日闲不是懒散的休息，而是一次精神的重启。这份闲是忙里偷闲的智慧，是苦中作乐的豁达，更是一种在低谷中仍然能抬头看花、静心听风的生命力。他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逆境，只要愿意走出去，静下来，总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光，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0: 然观海，原高克恭。日日依山看泉湾，茂山青青无言改。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高克恭是元代的画家和诗人，曾经官至刑部尚书。他写的《怡然观海》像一阵从山海间吹来的清风，把人们从忙碌的尘世里轻轻唤醒。这首诗讲透了闲的真谛，是一种清醒，一种选择，是历经喧嚣后依然能静下来看海的底气和智慧。高克恭虽然身为元代高官，他的这首诗作中其实暗藏着一个文人内心的山水梦。我问沧海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这是一组极富想象力的拟人化对话，这也是诗人内心与自己的对话。一边是岁月奔忙，一边是灵魂渴求安宁。诗的最后一句道破天机，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这是全诗的结论，也是流传最广的金句。只有历经世事，看透荣辱，内心强大，有足够智慧和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放下俗物，获得内心的清闲。这一句既是诗人对自己的宽慰，也是对世人的点醒。真正的闲是心灵的自由。就像苏轼所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是一种超然的生活智慧。山川江河，风云霁雪，本就不属于任何人。谁能静下心来欣赏，谁便是他的主人。诗人们的这份闲，不是怠惰的闲散，而是看透浮生后的从容，是一种在喧嚣中仍能感受夜照门庭风拂衣襟的豁达与通透。生活总是忙忙碌碌，我们常常被琐事推着往前走，以为要拥有很多才算圆满。其实在烟火日常里留一份心境的清闲，不慌不忙，不攀不比，心安静了，眼前的一茶一饭，一朝一暮，清风明月，便都是属于自己的好风景。心若清静，人间处处好时节；意若通达，浮生处处有诗行。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 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一起来听布莱克威尔兄弟带来的一首温柔又俏皮的《你占了我的便宜》。这首歌曲来自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电影《绿皮书》让这首老歌再一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慵懒的旋律搭配细腻的男声，唱尽了爱情里心甘情愿的甜蜜和无奈。这首歌曲被用在电影当中主人公二人组的公路旅途中，用松弛的节奏化解了旅途的疲惫。接下来让我们在这首治愈的老歌里感受那段跨越时空的公路温情。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西方音乐历史上的巴洛克时期是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从1600年到1750年的150年间，造就了一个又一个音乐伟人，其中德国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被尊称为西方近代音乐之父。他继承前辈大师们的传统，最终把巴洛克音乐发展到了巅峰，并为后来的古典主义音乐打开了一个阳光大道。好了，闲话还是少说吧，我们先来欣赏巴赫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717年至1723年间，当时巴赫在爱好音乐的奎登公爵那里任宫廷乐长，全曲采用巴洛克后期通常采用的三个乐章形式写成。第一乐章，巴赫没有标明速度，然而按照巴赫那个时代的传统和第一乐章的性质，显然是一个快板乐章。整个乐章是一首单主题的回旋曲， A 小调上的主要主题棱角分明，具有一种强烈的推动感。

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是世界小提琴文献中的经典之作。在这里，巴赫把小提琴的各种演奏性能发挥到了极致。现在我们就来欣赏D小调第二组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恰空舞曲。这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中最著名的一段，是专业小提琴家们的必修曲目。 全曲由主题和32段变奏构成，巴赫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奇迹般地再现了管风琴般的宏伟音响，构成了一幅瞬息万变的音画。有音乐学家曾经赞叹道，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了整个世界。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巴赫的E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巴赫在奎登公爵那里任宫廷乐长期间的创作。作品明朗浑厚的风格似乎反映了他当时的稳定生活和愉快心情。乐曲以巴洛克时期独奏协奏曲的形式写成， 合奏组包括弦乐合奏和演奏通奏低音的拨弦古钢琴，突出独奏小提琴与合奏组之间在音量上的对比。第一乐章快板采用扩大的三部曲式写成，中间部分将主题做种种展开，已经接近了古典奏鸣曲的形式。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在欧洲浪漫主义潮流处于高峰时期的一位反潮流艺术家，他不为那个时代新颖的标题交响曲和交响诗所动，对轰动一时的音乐剧也不屑一顾。1877年的夏天，勃拉姆斯在奥地利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边度假，他感受到了蕴藏在宁静与安宁之中的微妙之处，愉快的心情为他带来了惊人的灵感。勃拉姆斯创作出了第二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快板乐章，有人把这个乐章温暖和煦的气氛形象地比喻为落日余晖，音乐充满了喜悦的情绪。

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被称为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整部作品沐浴在宁静柔美明朗的光辉之中，表现了一种欢快的生活感受。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柔板乐章，这个乐章表现出勃拉姆斯所特有的严整凝练的抒情特色，整个乐章像是一首富有哲理意味的抒情。

虽然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的创作时间相距较短，但两者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特点却大不相同。勃拉姆斯完全没有受到第一交响曲的影响，排除了紧张严峻的悲剧性，抛开了热情而激昂的音调和阴暗而不安的色彩，他着力谱写了一首淳朴感人的浪漫主义田园诗。在勃拉姆斯的笔下，第二交响曲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民间风俗图画。第二交响曲美妙、和谐、自然，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为明朗、最容易理解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Yeah.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831年，帕格尼尼到巴黎演出，李斯特被帕格尼尼的演奏技巧迷住了，他怎么能在四根弦上玩出这么多的花样，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复杂而美丽的音响？于是李斯特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开拓，创作出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终生大幻想曲，根据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主题而作。李斯特在这个轻盈可爱的主题上做了一系列的变奏，演奏技巧让人眼花缭乱。在这部作品中，钢琴的意义彻底被改变，钢琴变成了一支管弦乐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小宇宙。

李斯特的十二首超级练习曲是钢琴史上令人生畏的高难曲目之一。从技巧上看，李斯特的这十二首作品难度过分艰深，仿佛是钢琴演奏艺术的象牙塔尖，即使是在钢琴大师层出的二十世纪，也很少有演奏家敢于挑战。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十二首练习曲中的第四首马杰帕和第五首鬼火，其中第五首鬼火拥有高难度的双音技术，是十二首当中最难的一首。拉赫玛尼诺夫说它是最难的练习曲，技术刁钻不说，演奏者还得演绎的清灵有趣才能服人。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期的作品包括三首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以及标题为竖琴和庄严的两首弦乐四重奏。竖琴和庄严被认为是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期连接晚期的作品。竖琴四重奏因为作品第一乐章优雅的拨弦而被后人加上了这个名字，庄严这个标题则出自于贝多芬本人的手稿。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贝多芬标题为竖琴和庄严的这两首弦乐四重奏。首先听到的是降E大调第10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74 的降 E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又称作为竖琴弦乐四重奏，是提献给罗布科维茨侯爵的作品，于1810年出版。这首弦乐四重奏的风格不如拉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那般瑰丽，而是趋向于自然与宁静。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95 的 F 小调第十一弦乐四重奏，又称为庄严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创作于1810年，是提献给大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尼古拉斯齐莫斯卡的作品。这首作品的风格如标题一般内省，时而锐利，时而严峻，结构走向精简化，

小调第十一弦乐四重奏《庄严》是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期向晚期过渡的作品，风格较为简朴。贝多芬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部四重奏是为行家的小圈子写的，绝不公开演出。如果你想要一些能够公开演出的四重奏，我可以另找机会写。这句话可以看出贝多芬对庄严弦乐四重奏的看法和态度。这首作品用最纯粹的形式表达了贝多芬的音乐思想，其他一切既定法则皆可抛在脑后。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 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让人置身于西班牙斗牛场的沸腾气氛中，这就是西班牙斗牛士进行曲。这首不朽名曲由西班牙作曲家马尔基纳创作于1925年，乐曲结构层次分明，从小号悠长而充满悬念的引子开始，随后进入节奏鲜明、旋律铿锵的有力主部，生动描绘了斗牛士入场时的飒爽英姿和观众们的热烈欢呼。音乐中持续的切分节奏与不断上升的音阶，层层推进着紧张与兴奋感，最终在辉煌的高潮中结束。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运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伊蒂尔·比瑞是土耳其著名的钢琴家，以演绎肖邦作品闻名。他女性特有的细腻演绎，让美轮美奂的肖邦作品兼具令人怦然心动的热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伊蒂尔·比瑞演奏的肖邦夜曲作品第32号的第一首 B 大调夜曲。

肖邦作品第32号的两首夜曲，分别为 B 大调和降 A 大调，于1837年出版于柏林。这两首提献给德必林男爵夫人的夜曲，第一首具有优美如梦一般的风格，好像莫扎特的咏叹调一样简朴。第二首则显示了肖邦高超的创作技巧。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 B 大调夜曲，由钢琴家伊蒂尔·比瑞演奏。他的演绎不仅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风格，更以一颗女性的感悟之心，将肖邦的音乐演绎得饱含深情，百转千回。

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小城故事》，这首由邓丽君唱红大江南北的经典，在小提琴的弓弦间换了一副温婉的模样。琴声像一位讲故事的人，不紧不慢地诉说着小城里的家长里短。弦乐铺开青石板路，小提琴的旋律飘散如屋檐下的风铃。闭上眼，仿佛看见那个宁静的小城，阳光洒在斑驳的墙上，时光慢得像河水，每个人都带着笑意，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舒伯特《鳟鱼五重奏》的第三乐章，这是一段轻盈的谐谑曲，三拍子的节奏像乡间舞会上的旋转，钢琴率先蹦出俏皮的主题，弦乐像一群顽童在后面追逐，中段转入舒缓的乡村舞曲，大提琴走出憨厚的旋律，仿佛老农踩着笨拙的舞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舒伯特把维也纳近郊的民间风情装进了这个乐章，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啤酒的泡沫。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段歌剧舞台上最动人的撒娇，普契尼独幕歌剧《贾尼斯基基》中的咏叹调《哦，我亲爱的爸爸》。在剧中，年轻姑娘为了争取爱情，用这首歌向父亲恳求，旋律中充满了女儿炽热的真情。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是弗雷为钢琴四手联弹创作的《洋娃娃组曲》中的摇篮曲。这道组曲灵感源自作曲家友人家中一个会跳舞的机械娃娃。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这段熟悉的旋律叫做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也被称为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在20世纪上半叶创作的古典吉他名曲。整部作品散发着落日般的金色光辉，浪漫伴随着忧伤洒在我们耳畔。

创作这部作品时，华金·罗德里戈的妻子正在身患重病，但是苦难的生活却唤醒了他往日的幸福记忆，那些与妻子在西班牙阿兰胡埃斯小镇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浮现在了华金·罗德里戈心头，化作了连绵不断的悠扬旋律，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由此创作而成。吉他细碎的琶音如同涓涓细流，让人仿佛身处风景旖旎的小镇，一些无法言说的忧伤伴随回忆的光影一同席卷心头。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角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同名主题曲。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部经典影片传入我国，便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旋律深情而略带忧郁，以小提琴的如歌音色诉说着吉普赛女郎叶塞尼亚的爱情故事。悠长的乐句如同电影中白鸽飞过的天空，纯真而感伤。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如果只是单纯的去听莫扎特的旋律，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这些音乐是在书写作曲家单纯美好的生活，毕竟忧伤的情绪在莫扎特的作品中太罕见了。实际上，莫扎特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无忧无虑，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贫穷与困苦中度过。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美妙音乐的诞生，得益于莫扎特乐观独特的个性。1781年到1791年，莫扎特在维也纳的十年是他一生中的创作巅峰，尤其是最后三部交响曲，只用了6周时间就全部完成。降 E 大调第39号交响曲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听第2乐章。

莫扎特降E大调第39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一个奏鸣曲式的快板乐章，小提琴奏出轻盈的主题旋律，随后以不同的素材加以呈现，充满了机智幽默的情趣，有着明显的海顿风格。

典音乐广播。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13首小夜曲，继大调第13号小夜曲创作于1787年，这首作品以明快、优雅、富有魅力的风格脱颖而出，成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小夜曲。最初，这首小夜曲是为弦乐合奏而作，后来被改编成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其中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莫扎特G大调第13号小夜曲的第一乐章具有进行曲风格，情绪饱满，充满了青春气息。

莫扎特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作品编号 K525 第二乐章是抒情的浪漫曲，乐队奏出简易动听的主题，旋律温柔恬静，仿佛轻舟荡漾在水面，充满了浪漫色彩。

莫扎特G大调第13号小夜曲的第三乐章是一首典雅的小步舞曲，节奏鲜明，旋律流畅，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一乐章整体上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同时也表达了温柔的情感，展现了莫扎特音乐中的优雅与活力。

莫扎特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的第四乐章采用回旋曲式，这种结构既保持了音乐的统一性。主题采用了一首当时威尼斯的流行曲，明澈动人。这一乐章以荡漾的旋律和丰富的节奏变化，为这部小夜曲画上了一个圆满而热烈的句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黎交响曲》是莫扎特1778年与母亲旅居巴黎时所创作，具有浓郁的巴黎音乐色彩。在此之前，莫扎特在欧洲各国巡回演出10年，外面的世界让他大开眼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与音乐流派不断冲击着他，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巴黎交响曲曲风辉煌壮丽，这也是莫扎特有意为之的。因为之前就有过巴黎演出的经验，莫扎特深知巴黎观众偏好丰满的音响，所以无论是从乐队的编制还是乐章篇幅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这部交响曲是他献给巴黎听众的一份珍贵礼物，承载着他对这座城市复杂而深沉的情感。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就是莫扎特的巴黎交响曲，也就是D大调第31交响曲。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一位享誉世界的钢琴家和指挥家，他在演绎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他与英国室内乐团合作录制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演绎这些作品的范本之一。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巴伦·博伊姆与英国室内乐团合作演绎的莫扎特第九钢琴协奏曲，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于1967年。

创作完成于1777年1月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71，是莫扎特早期创作中比较独特的一部作品，被称为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一部真正的杰作。莫扎特的第九钢琴协奏曲是呈现给当时在巡回演出中路过萨尔茨堡的法国钢琴家朱纳霍姆小姐的作品，所以又被称为朱纳霍姆协奏曲。

钢琴家布伦德尔将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描绘成世界的奇迹之一，而著名音乐学者爱因斯坦则认为，这部作品之于莫扎特就如同英雄交响曲之于贝多芬、少年维特的烦恼之于歌德一样，是莫扎特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还有学者认为，这部钢琴协奏曲标志着莫扎特的创作真正走向了成熟。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偶遇》，这首歌是姜文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改编自英国轻音乐作曲家埃里克·科茨的管弦乐小品《在沉睡的湖边》。王菲空灵的嗓音将原曲的静谧悠远与电影里的偶然与宿命感化作一场诗意的重逢。那从《偶遇》的跨界回响出发，我们来走进两位巨星的跨界合作。接下来请跟随古典絮语专栏，听段兆旭解读多明戈与约翰丹佛合唱的 Perhaps Love。 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与美国乡村民谣大师，两种截然不同的嗓音却诠释出同一份对爱的理解。而随后音乐小史专栏将带我们走进另一位跨界奇才鲍罗丁。这位19世纪俄罗斯作曲家本职是化学家，他在实验室里摆弄试管之余，写出了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和伊戈尔王等传世经典。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现如今啊，跨界可以说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所谓跨界呢，我理解啊，就是本来是这个领域的人去干了一件那个领域的事儿。其实音乐领域啊也有跨界，因为你别看都是音乐啊，但是其中的赛道的划分啊也很多很细。其中最常见的音乐类跨界呢，就是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之间来回的跨来跨去。比如呢，有像今天咱们要聊的啊，是一位古典音乐歌唱家唱起了流行歌曲，也有反过来的，就是流行歌手唱古典音乐的，这个咱们以后找机会再聊。今天聊的这位古典音乐歌唱家呢，就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Plácido Domingo。他在1981年啊发行了一张流行歌曲专辑，专辑的名字呢叫做 Perhaps Love， 中文翻译过来呢是或许爱就是。里面的歌呢就都是欧美流行金曲，而其中的主打歌啊，也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曲 Perhaps Love， 是由著名歌星 John Denver 在1980年创作的歌曲，而且在这张专辑里呢，这首歌还是由 Domingo 和 Denver 两个人合唱的。那 John Denver 后来自己也录制了这首歌的独唱版，收录在了他198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但是能发现啊，应该是就连丹佛本人都觉得他跟多明戈两个人合唱的版本比他自己的独唱版本更好。因为呢，后来所有丹佛的精选集里啊，这首歌收录的都是他们俩合唱的版本。那这张专辑问世以后，经过了前期的低迷啊，之后就销量大好，促使呢唱片公司还发行了 Perhaps Love 的单曲唱片。这首歌呢在全美百大单曲排行榜里面，虽然啊最高是只排到了第59名的名次，但是啊它却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长卖单曲，直到2008年为止啊就已经卖出了将近400万张的单曲唱片了。那我一直呢觉得 Perhaps Love 这首歌的歌词啊充满着哲理的味道啊，也有对爱的礼赞和向往。那在歌词里呢他就唱啊，说或许爱就是什么呢，他或许爱就是，或许爱就是这个那个啊。那其中就比方说啊，或许爱就像是大海，或许呢爱是敞开的门，邀请你去靠近，并且想对你展示更多等等等等啊。细听之下呀，我常常还经常能感到这里面有许多对爱情的感慨。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是 John Denver 在和他的妻子安妮协议分居期间为妻子所写的。但是即使如此呢，两个人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那么之前两个人已经携手生活了10多年啊，但是在离婚后两个人因为财产分配又打得不可开交。 John Denver 呢还曾经气到拿电锯把两个人曾经同眠共枕的床呢锯成了两半。那了解了这些之后啊，我就不由得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更加令人感慨和唏嘘了。话说呢， John Denver 跟安妮啊是在1968年结婚的，安妮陪丹佛走过了从默默无闻到誉满全球这一段的奋斗时光啊。那除了 Perhaps Love 之外呢， John Denver 还曾经为安妮写下了一首叫做《安妮之歌》的歌曲来表达爱意。那在 Domingo 的这张流行专辑里啊，正好也翻唱了《安妮之歌》这首歌。那在这首歌里呢， John Denver 虽然没有参与演唱，但是呢为 Domingo 担任了吉他伴奏，因此这首歌的间奏还特意给丹佛安排了一段吉他 solo。那1997年的10月12号呢 ，John Denver 驾驶自己的飞机啊撞山身亡。第二天啊，记者就采访了安妮。安妮表示啊 ，Perhaps Love 是 Denver 的创作里面他最喜欢的一首。尽管呢，他也相当的喜欢《安妮之歌》。那2013年， 有一张向 John Denver 致敬的专辑问世啊，里头有许多巨星大腕翻唱他的歌曲，其中啊 Domingo 和自己的儿子再度合唱了这首 Perhaps Love。 但是我觉得啊，即使是 Domingo 父子亲上阵，也无法超越40年前的那一版。

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音乐解读，或者还想请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一同走进跨界音乐的传奇，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了解他的音乐创作故事。

在一望无际的中亚西亚草原上，隐隐传来宁静的俄罗斯歌曲，马匹和驼队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随后又响起了古老而忧郁的东方歌曲。一支行商队伍在俄罗斯士兵的护送下穿越草原，又慢慢远去。这段朴实美妙的词藻出现在交响音画作品《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的总谱上，搭配充满俄罗斯风情的旋律和对东方民族文化友好融合的祈愿，让人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激动。

这不同凡响的世界音乐名作，源自一位化学专业、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兼职作曲家，俄罗斯作曲家亚历山大·波菲里耶维奇·鲍罗丁。在俄罗斯音乐历史上，鲍罗丁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和巴拉基列夫、凯撒居伊、穆索尔斯基以及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建了俄罗斯民族乐派，对俄罗斯音乐和世界音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鲍罗丁虽然热爱音乐，但同时他还极其热衷于化学和医学。17岁的鲍罗丁考入圣彼得堡医学院，就读于化学专业。他师从以合成苯胺而闻名的俄罗斯近代化学奠基人齐宁。在齐宁老师的带领下，鲍罗丁废寝忘食地汲取化学知识，并进行各种化学实验。鲍罗丁还与发明了元素周期表的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鲍罗丁精力充沛，经常喜欢独自一人躲在实验室里鼓捣那些瓶瓶罐罐，最后在他妻子的强烈要求下，他才会偶尔放下手中的瓶瓶罐罐，陪同妻子和女儿弹弹琴。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创始人巴拉基列夫就曾公开对鲍罗丁的化学实验表达了愤怒，他有时会冲进鲍罗丁家中训导这位比他年长四岁的音乐爱好者：你要记住，你是一个音乐家，我真希望你大病一场。至于巴拉基列夫为什么会气愤地希望自己的好友鲍罗丁大病一场呢？那是因为鲍罗丁除了在特殊的家庭陪伴日里会弹琴作曲之外，大概也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把时间沉浸在音符的海洋里。本期节目开篇听到的《在中亚西亚的草原上》是鲍罗丁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除了这部交响音画，鲍罗丁还创作了被称为《勇士》的第二交响曲、两部弦乐四重奏以及歌剧《伊戈尔王》的脚本，为俄罗斯民族交响乐和室内乐的创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化学又热爱音乐的鲍罗丁去世后，他的墓碑上刻上了他的音乐作品主题和他研究的化学公式。一位评论家说，没有一个音乐家只写了那么一点作品而能永垂不朽。如诗如画，虽然鲍罗丁或许只是一位兼职音乐家，但他谱写的旋律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在音乐史上画下了浓墨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在群星闪耀的西方音乐史上，这位巴洛克音乐大师绽放着珍珠般璀璨的光彩。作为巴洛克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巴赫灵活运用各种题材，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巧。他的作品在技术性和艺术性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时至今日，巴赫的音乐依然焕发着迷人的感染力。

赫十分热衷于组曲这种题材，他创作了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和帕蒂塔，又名德国组曲。巴赫的英国组曲中最著名的当属第三首 G 小调，作品编号 BWV808。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巴赫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的前奏曲。创作年代大约为1715年的英国组曲，是巴赫为大键琴所作的一套由六首作品构成的组曲。组曲是几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乐章，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之下排列组合而成的器乐曲。巴赫时代的组曲按阿勒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吉格的顺序排列构成，有时加上前奏曲和插入其他舞曲。巴赫的英国组曲遵循了古组曲的统一性和有机性，同时突出了音乐性，降低了舞蹈性。英国组曲以丰富的肢体和复杂的技巧表现了巴赫深刻的音乐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巴赫的英国组曲第三首，这套组曲共有六首，第三首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英国这个名字的由来，相传与英国友人委托创作相关。巴赫只用一把羽管键琴，便铺展出管弦乐般的丰富层次与磅礴张力。那从巴洛克时期的英伦乐韵，到20世纪英国本土民谣的鲜活回响，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沃恩·威廉斯的英国民谣组曲，聆听第一乐章进行曲里纯粹的英伦田园之声。

刚才我们欣赏了沃恩·威廉斯英国民谣组曲第一首进行曲。他一生致力于收集整理英格兰民歌，并把这些质朴的民间旋律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那这首进行曲以经典英国传统民谣为主题，管乐的旋律庄重而不失活泼，仿佛让人看到一对身着传统服饰的英国乡民正从远处的山坡上缓缓走来。那循着这一份醇厚的英伦乡土韵律，接下来聆听一段轻快灵动的古典舞曲。乐曲源自17世纪约翰·普莱福德编撰的英国舞蹈大师，这也是早期英伦民间舞蹈的珍贵合集。我们即将聆听的这一组英国舞曲以连奏形式编排，节奏明快舒展，原汁原味带来旧时乡间舞会的热闹氛围与悠然意趣。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辛晓琳与朱文昌联袂演奏的《笑傲江湖》。这首作品选自专辑《金庸武侠音乐秘籍》，改编自1984版 TVB《笑傲江湖》主题曲。二胡的柔弦如令狐冲的孤独酒剑，柔中带刚，洞箫的悠远像风清扬的隐士心境，淡远从容。金庸的江湖落笔于纸上，而这一刻快意江湖都汇入两根琴弦与一根竹管之间。那听过江湖的潇洒，让我们来走进另一种英雄豪情。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赵聪演奏的琵琶曲《天地英雄》。赵聪的琵琶既有《十面埋伏》里金戈铁马的凛冽气势，也有《天地英雄》里那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浩然之气。轮指如千军万马，扫弦似刀剑出鞘，尽显英雄气魄。
1: 大漠边塞，长城内外，西风烈烈，鼓角震天，狼烟起，马蹄疾。这是音乐作品《天地英雄》带给我们的联想。这首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琵琶演奏的作品，出自专辑《琵琶新语》。在音乐作品《天地英雄》中，赵聪以琵琶刚劲有力的扫弦、快速精准的轮指、铿锵饱满的弹挑，结合摇滚曲风的改编，表现了英雄的豪迈气概与宽广胸襟。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龚琳娜与贵州凯里学生合唱团演唱的《一路花香》，这是电视剧《春风化雨》的主题曲。龚琳娜的嗓音有着山野的空灵，也饱含母亲般的温暖。孩子们的合唱像田埂上刚冒出来的花骨朵，嫩绿鲜活，充满生机。那伴着淡淡花香，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民歌也时尚专栏，聆听经典小调对花。男女对唱问答猜花，尽显地道民间风情，刚好也带我们细数当下盛放的繁花。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音乐旋律中大家是否听出了东北二人转的影子呢？没错，这就是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对花。听过这首对花，大家不难发现，歌词是按照十二月份每个月设置一个问题，然后回答出这个月开的是什么花。这种形式在对花中叫做月令体。 一问一答的对花，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增加了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同样叫对花的民歌还有很多，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祖国大西北的对花。

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家吕继红演唱的陕西民歌《十对花》。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叫对花的民歌呢？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花时不一样，每个月开的花也不一样，因此各地传唱着同名不同调的对花。因为不同地区的语音语调不同，所以对花的旋律也不尽相同。如果要说哪个地区的对花最贴近生活，我想一定少不了来自北京的对花。在北京延庆民歌对花中，除了鲜花，还加入了蔬菜、水果等内容，更有趣味性。什么开花一身刺，什么开花一嘟噜，我们来听歌唱家魏金栋的回答。

茄子开花一身刺，葡萄开花一嘟噜，这个答案您猜到了吗？在我国各地传唱的对花还有很多，这些民歌大多通过问答的方式传授知识，以娱乐游戏的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大自然，表现出了劳动人民最朴素的智慧。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8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从一首传遍全世界的友谊金曲开始。刚才您听到的是劳塞尔演唱的《友谊地久天长》，曲调源自苏格兰民歌，由罗伯特·彭斯在18世纪